再假设约400人会因癌症转移而受累。据此推算 ,98% 的病人终生不会受到甲状腺癌的任何折磨。然而1/3的病人做了甲状腺全切手术，1/3做了甲状腺部分切除，很多还接受了放疗和化疗。其中 ,11% 发生了甲状腺功能低下，2%发生了声带麻痹，很多人终生需要替代治疗。可惜，惰性与非惰性也不是非白即黑的。目前，医学界对惰性癌的重视非常不够。到目前为止，临床上还很难把二者区分开来，或者精准地估计癌症的惰性程度，由此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治疗和对病人的损伤。三，科学并非完全客观中立，医疗服务不能作为商品交易。医疗服务是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消费性商品，买卖双方很难实现公平的交易。因此，不应简单地遵循市场机制，医疗服务的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医疗信息在买卖双方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如果把医疗服务交给市场，可能产生很多不良后果，如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服务和需求的不匹配，以及对服务质量的妥协等。而且，随着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深入，这些不良后果会变得加倍严重。因此，医疗服务不宜归入产业来发展，健康产品的效益不能仅以 GDP 和财税来衡量，而更需要考量对人民福祉、社会效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贡献。四，敬畏自然，天人合一，树立豁达的疾病观和生死观。医学是有限度的，它的任务只是保护生命的正常过程。医学再发达，也不可能消灭疾病，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此外，健康不仅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正常状态。我们追求的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全面健康。健康不仅取决于医疗，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生活方式、公共卫生、社会和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遗传基因等等。医学技术发展如此迅速，可实现的目标如此之多，加上资本的裹挟和诱惑，使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归途。忘记医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多数人的健康，忘记医学技术的发展要考虑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成本效益以及社会公平性。面对这种情况，韩启德院士进一步提出，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医学是人类情感和人性的表达，目的在于维系人类自身的价值和保护自身的生产能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忘记医学的初心。正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蔡秀军教授对《医学的温度》这本书的评价，有温度的医学是医学发展的最高境界。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9: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8: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9: 那停哪儿合适？
8: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9: 行，我这就挪。
8: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9: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10: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十万年后的地球》。这几年你可能会发现，在媒体上和气候相关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比如说北极熊会在融化的冰层之间长途跋涉，因为缺乏食物而体力不支，最终淹死在海里。还有很多城市这几年频繁出现暴雨天气，街道变成了河道，开车也变成开船。这些新闻听起来没什么联系，但是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气候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气候问题，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人对于气候未来变化趋势的认知并不一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媒体会认为气候变化在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也有的媒体认为当下气候变化带给我们的这些小问题人类很容易就能解决。那么地球的真实气候状况到底怎么样呢？未来气候的发展又会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为你介绍的这本《十万年后的地球》，就会帮助我们从更大的时间范围和更客观的角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叫寇特·史塔格，是一位著名的古气候学家、古生态学家和科普学家，也是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博士。他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采样分析，曾经在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国家地理等期刊杂志上发表过大量文章，是气候问题方面的专家。在这本书里，他从人类使用化石燃料开始，详细分析了人类行为对未来气候的影响，以及我们生活的地球在未来又会迎接怎样的命运。那接下来我就分三个部分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第一部分，化石燃料的使用会如何影响地球的未来。第二部分，全球变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第三部分，地球上的不同地区在未来都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先来看化石燃料的使用会如何影响地球的未来。首先，作者和很多科学家一样，都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碳危机年代。从这个名词，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碳的使用已经让我们面临危机。换句话说，现在人类在化石燃料使用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地球产生非常深远也非常广泛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怎么发生的呢？简单的说，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引发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这种影响听起来简单，但问题其实很严重。人类使用化石燃料的历史很长，但开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其实使用量都很小，对人类环境的影响也不大。直到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人们开始在工业上大量使用煤炭等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也在大量的增加。这不仅引起了碳污染，而且空气中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变得像一件越来越厚的羽绒服，让地球自身的温度越来越高，这就是温室效应。而直到现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并没有减少，还越来越多。虽然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极端气候带来的不良后果，但在作者看来，其实现在明显还不是碳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因为地球上还有很多便宜的石油和煤炭
没有用完，人类也还在继续使用，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问题也在加重。不过地球上碳原子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温室效应也总会有结束的一天。至于什么时候结束，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要看人类

21世纪的表现。科学家们分别做了这样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如果人类从现在开始一夜之间不再使用任何化石燃料，那么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呢？首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然会持续排放一段时间，并且在公元2050年达到最高峰。然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虽然会慢慢递减，但是想达到零排放可能要到2200年才能实现。而气温的高峰会在二氧化碳浓度高峰至少100年后才出现，也就是说，在公元2200年到2300年之间，地球温度会达到顶峰，那时候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会高出2到4摄氏度。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恢复过来呢？作者给出的答案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在短短几百年内就可以达到顶峰，但想要恢复到现在的水平却至少需要50000年。如果想要恢复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这个时间需要更久。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停止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已经被排放到空气中的那部分带给地球和我们的影响也要持续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甚至更久。另一种假设是，如果现在人类还毫无节制，仍然随意使用化石燃料，那人类最终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会达到50000亿吨。大自然想要平衡这些二氧化碳需要的时间要比50000年多很多倍，人类受到碳污染折磨的时间也要长很多很多，而地球的气温也会在同样的时间里升高更多。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人类从工业革命以后开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引发温室效应，最终改变了地球的气候。不过只说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地球温度变化，可能还感受不到碳污染和全球变暖带来的真正危害。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的内容，全球变暖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下面我们就来为你介绍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几个方面，分别是城市会面临哪些威胁，生物物种会有怎样的变化，以及我们人类会在未来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先看城市受到的威胁。很多人都知道全球气温升高，南北极的冰会融化，再加上水温升高，体积会膨胀，所以全球变暖以后，海平面肯定会上升。虽然海平面上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后果很严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很多沿海城市会受到威胁，比如意大利的威尼斯，这些沿海城市会随着海水的不断升高，面积渐渐缩小，直到消失。我们用数据来简单说一下，曾经有研究人员用计算机做过预测，测试显示，如果海平面在今天的基础上上升1米，美国的旧金山湾、中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越南南部还有丹麦西南等很多地区都会受灾。那么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有多快呢？了解这一点将决定了沿海居住的人类要以什么样的速度从沿海搬到安全的内陆。我们以欧洲为例，如果海平面每100年上升1米，那在这100年中每年必须有12万人离开海岸线，这其中涉及到的居住和就业问题非常复杂。当然人类并不是受到威胁的唯一群体，各种动物和植物也逃不过全球变暖的影响，尤其是海洋生物。你可能会觉得它们本来就生活在海里，海平面上升
他们会有更大的生活空间，怎么会受到威胁呢？这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水会吸收二氧化碳，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海水吸收的也更多，时间久了，海水的酸度就会增加，导致海水酸化。海水酸化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一部分有壳的海洋生物，它们的壳会被酸腐蚀掉，很多我们熟悉的生物会受到伤害，甚至出现灭绝的情况，比如说阿拉斯加帝王蟹、加州鲍鱼、加勒比海螺等等。就算有些生物不怕海水酸化，也可能会因为不适应渐渐升高的温度，或者不能从温度升高的海水里获得足够的氧气，而同样受到威胁。例如现在的海水温度已达到很多热带珊瑚能承受的极限，在不远的未来，它们可能无法再生存下去。不过也有好消息，就是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也会出现一些能适应这些新环境的新生物。可是即使物种增加了，在数量上变化也不会很大，总有一些陪伴人类一起成长进化的生物会永远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哪怕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以后，地球和海水恢复到现在的水平，这些生物也不会再出现。说完了城市和海洋生物，再来了解下未来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常常用碳十四去测定一些样本的大致年代，但是如果未来的人用碳十四测量我们的身体，或者现在存在的任何东西，比如一本书，那显示的年代会变得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还是出在二氧化碳身上。本来碳十四的衰变速度非常稳定，所以科学家们才会通过测量一件东西含有碳十四的多少，来判断它已经存在了多久。含有量越高，碳十四都还在，说明某件东西存在的时间越短；含有量越低，说明这件东西存在的时间就越长。它们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进入我们生活的世界，又一步步改变了我们身体里本来应该含有的碳十四的正常量。所以如果未来还用碳十四测量我们存在年代的话，就会出现偏差。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人类创造的碳污染会威胁沿海城市，会导致海洋物种变化，也会让碳十四测量失灵，不能正确判断我们存在的年代。全球变暖不仅改变着地球上每一样东西原来的规律，其实也在改变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那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在未来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正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表面积很大，不同地区在自然条件上相差很多，所以全球变暖为不同地区带来的变化也很不一样。在书里，作者就为我们介绍了北极、格陵兰岛、热带和温带地区的不同变化。我们先来看北极。说到全球变暖，很多人都很关心南极和北极的冰原融化情况。其实南极的情况要好一点，它的冰层有将近5000米那么厚，下面还是结实的陆地。但北极的冰只是飘在北冰洋表面的一层冰盖子，这层冰盖子至少有一半会随着季节变化而变薄或者变厚，其中一年四季都不会化的厚度只有3米。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北极的冰融化得特别快。大多数专家预测，它们可能会在21世纪结束之前完全消失。
北极的冰层融化，除了前面提到的会让海平面升高，还会影响到北极熊的生存。它不仅仅会让北极熊的栖息地变得越来越小，还会让它们营养不足。因为冰层的融化会减少北极熊的储食，海豹的数量。没有足够的海豹，母北极熊的营养摄入会下降，生育率也会跟着降低。所以北极熊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冰层渐渐融化后淹死或者饿死，而是生的小北极熊不够多，导致数量越来越少。北极熊很有可能会在未来永远的消失，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但越来越多的冰融化可能也有好的一面，或者说对一些地方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比如靠近北极圈的格陵兰，现在的格陵兰是极寒之地，被冰雪覆盖。有科学家预测，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大概到公元5000年，格陵兰一年四季都不会有冰留下来，它会有大片的土地裸露出来，植被也会增加，看起来生机勃勃。北欧国家常见的农作物，比如马铃薯、卷心菜、胡萝卜等等，也可以在这里生长，丰富当地居民的饮食。而且因为冰融化了，那时候格陵兰的沿海和内陆都可以发展渔业，还会发展得很好。即使海水酸化，这里也还能捕捞鳕鱼、比目鱼、虾、鲑鱼，数量比原来还多。再加上格陵兰港口位置绝佳，可以跟离北极近的那些国家发展贸易，顺便带动当地的造船业和海产品加工业。总的来说，格陵兰会成为全球变暖的受益者之一。不过这是以它现在的文化和政治状况为前提所做的猜想。说完了最冷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看最热的地方。热带地区，它也是在讨论全球变暖问题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因为很多人觉得生活在那里的人和动植物已经适应了高温，但事实却是这些地方受到的影响也很大，不过不是来自温度，而是来自降水。和地球上很多地方会划分四季不一样，热带地区常常以干季和湿季做划分标准，可见降水对热带地区的重要性。关于降水，大部分热带地区都遵循着一个规律，就是暖化会带来湿气，降温意味着干旱，也可以简化为热湿冷干。随着全球变暖，海洋会蒸发更多的水蒸气，大部分热带地区的降水量也会更充沛。在21世纪，南亚、赤道非洲和南美洲可能都会更潮湿。对一些处在这些区域又依赖农业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地区都遵循热湿冷干的规则，部分纬度略高的地方可能情况正好相反，气温升高会让当地的干旱更加严重。这说明全球变暖会让现在热带地区的气候特征变得更极端。冷热地区都说完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情况更复杂的温带地区。之所以说情况复杂，是因为处在温带的地区气候形状相差比较大，全球变暖带来的变化也很不一样。比如南半球的开普省，虽然属于温带，却处在非洲的南端，这里有绵延的沙滩，还有一片生长着8000多种植物的植物带。这里常年刮西风，只有冬天才会下雨。在全球变暖以后，开普省著名的沙滩会往内陆扩大，人们的定居点也要转移，雨季会缩短，干旱更严重，甚至未来可能不会再下雨。

植物带里对水分敏感的植物就会消失。而在北半球的纽约州，未来的老百姓最担心的问题跟开普省的居民完全不一样，他们最担心的不是水源，而是气温。纽约州的州立公园就在这里，有山有水，美得像世外桃源。但全球变暖会让这里变得不再适合北方阔叶树和针叶树生长，这里的森林会被摧毁，原来的自然美景全都消失。这就是温带地区在全球变暖以后会发生的变化，既有降水方面的，也有气温方面的，并不统一，但都会改变温带地区原有的样子。以上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在全球变暖的作用下，北极的冰层会快速融化，北极熊可能会因为生育率低而越来越少。格陵兰是全球变暖的受益者，未来会拥有更大的土地面积，渔业也可能发展得很好。热带地区最大的变化是降水情况更极端，而温带地区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发生降水变化，也可能发生气温变化。好了，到这里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讲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知道了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引发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它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百年，甚至更久。然后我们了解到，全球变暖会让沿海城市受到威胁，海洋物种会发生变化，还有碳十四的测量精准度被破坏，未来不能为我们这个时代做精确的时间断定。最后，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北极的冰层会融化，北极熊可能会消失，格陵兰变得更适合人居住，热带地区降水情况两极化，温带地区则会发生更复杂的变化。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6: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7: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8: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6: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8: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5: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6: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9: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2: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3: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4: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2: 剩那么多，
5: 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8: 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9: 咱们接着讲马路虾马哥的开车宝典啊。开车呀，这刹车当然是驾驶员最关注的。昨天呢，我们讲过追尾，追尾就是两车的头尾接撞到一块，后面的车比前面的快，又没能及时采取措施，就容易发生这种事儿。依照交通法规，后车没能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因而通常要承担全部责任，要负责赔偿人家的损失。车损赔偿主要立足于修复，他把你撞了个瘪，你总不能因此让人家赔你辆车，最多敲平了，喷几道漆，看上去跟原先差不离就不错了。所以说呀，被追尾无论如何都是吃亏的。20几年前，我遭遇过一次追尾，这尾巴被撞烂了不说，一个多月我不敢转动脖子。我给大伙儿讲讲啊，当时啊正赶上变换灯光，我觉得没把握冲过去，于是踩刹车将车子停在路口，哪知刚刚停稳，却被一辆运送土石方的自卸车轰一下顶到路口中央，车身变形，门也打不开了。脖子似乎也被撞坏了，得用手扶着才能抬起头来。要说后边那位啊，还真不含糊，知道自己做错事了，立马跑过来把我从窗户里给掏出来了。我用两只手扶着头问他，我说：哎呀哥们儿，你刹车坏了？他懊恼地说：我以为你想冲过去呢，所以我就冲上来了呗。以为你想冲过去，他说的也没错，大体上啊，这是发生在路口的追尾事故最广泛的原因。职业司机大都善于护尾，他们在使用刹车，尤其是比较重的刹车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看一眼后视镜，这叫看着前面的盯着后边的，后边的如果跟着太近或是采取措施过迟，以致不得不紧急制动的时候，前面的就不应该把刹车踩得过于执着，要根据情况适时的抬抬脚，给后边让出一些空间。临近路口赶上信号灯变换不想过去的话，可以提前轻点刹车，利用刹车灯给后车一个信号。总之啊，别让后边的车子以为你想冲过去，他要是还停不下来，你就得继续让。要是过了线被拍照，应当向后面的车索赔，这属于合理的要求。我就干过这样的事儿，一直让了10多米，他才把车子停下来，结果我被拍照了。我对他说，这罚款应该你给我出啊，我要是不让你撞了我的车你也得赔。他不给，撞了你保险公司赔，你闯灯是你的事儿，罚款嘿嘿，请您自己负责。这是他原话，您看看有这么不讲理的。虽说呀，有这种不讲道理的人，上面的做法仍然是个利人利己的方案。这车子就像自家的孩子，孩子被老师打了，学校得赔偿。尽管如此，做父母的还是不希望孩子被什么人给打喽。
8: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9: 正如高速旋转的轴会被润滑油膜托起来一样，在一定的车速下， 公路上的积水也会形成水膜，将车拖起来。这同水轿能在水里头滑行是一个道理。公路上呢，有时会有很浅的积水，在这样的地段高速行驶，轮胎与地面的附着力比你想象的要低得多，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些积水而出事的，那太多了。听说天津一个很知名的饭店的老板，在京津高速下行线上，就是因为那小小的积水，连人带车翻沟里去了，幸好人没事，车是甭想要了。我们衡量道路的质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排水性。这里的这个排水呢，并不是下大雨的时候尽快把水排出去以维持道路通畅啊这个意思，而是呢指轮胎与路面接触面的水能否迅速的被挤压出去，以维持附着力在相对高的程度。正因为如此，轮胎也有同样的指标。有的时候我们会使一只轮胎行驶在干硬的路面上，另一只通过浅水，此时呢，两侧轮胎的阻力和附着力的相差都很大，要注意控制好方向。刚刚进入的时候会有轻微夺方向的感觉，稍微用点力握住方向盘，不要矫枉过正。路面上有时会有一些小的连续的起伏啊，这个间距呢大约在30厘米左右，俗称地瓜垄，车跑上去呢会颠簸异常，感觉非常不舒服。从前的经验是在那种路面开车，速度能快则快，也就是说快一点反而不那么颠了，这与大多数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但事实啊确实如此，下次开车您试试啊。高速行驶反而不那么颠了，在类似地瓜垄的那种路面上，实际上是利用高速时的巨大惯性，从一个垄尖腾空越过垄沟飞到下一个垄尖，所以说这感觉自然也就要轻得多呀。我必须得承认，这样做是很有效果的，然而正因为有效果而被当作好的经验流传，不好的那面就被忽略了。上世纪80年代，大连市一所技校的吉普车就出过这种事儿。事发的时候，这辆吉普车路过一段地瓜垄，为了减轻颠簸高速行驶，结果在通过一处角度不大的弯路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整体横移落入河沟，造成两死一伤。我个人的经验中啊，也确有在颠簸路面过弯时发生横移的经历，感觉为了按照颠簸的频率，车子间歇的做横向的移动，这种情况探讨起来似乎也在常识之中，车子在飞的瞬间附着力实际上是零，直线行驶还可以啊，在需要打轮避让障碍的时候会明显感觉方向有失控的趋向，尤其是过弯的时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很有可能发生整体横移，一旦车速过高，离心力过大，移到哪儿就不好说了。所以说我还是要重复那句话，如果技术不过硬，在地瓜垄上开车不要太快，颠得难受点儿，不总比出事儿强吗？职业司机以开车为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有关人员用车子送到有关的地点，找个地方把车停好，然后就可以放下靠背，把脚丫子放到方向盘上了，在车上等人，哎，这是最舒服的一个姿势。我在一家酒店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啊，那天呢，我把业务员和客户送到酒店，然后把车子开到侧面停好，业务员交代稍停就来，所以我也没下车啊，也没把脚丫子放方向盘上，只是坐在车里等他。十分钟后他出来了，我发动汽车挂上倒档，左右各看一下后视镜，刚要抬离合器，想了想还是停下来了。下车走到车后，眼前的光景令我目瞪口呆，一个3岁大小的男孩蹲在车后头，正把那小石子儿啊一粒一
5: 粒的往我那排气管里放。把这说成职业的经验，其实也不尽然。任何人开车，只要停下来耽搁一小会儿，并且在继续行驶之前要倒一下车，那么在这一小段时间里，这个车子的后面就可能出现某种后视镜看不到的光景，比如一个往排气管里放石子的孩子。我也并非每次倒车都要下车到后边看看，假如场地允许，我会往前开一小段，而且在大角度转动方向盘的同时观察后视镜，只要2到3米的距离，后面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那个时候再倒车我会比较放心。到饭店吃饭呢，这个各大饭店门口都有保安啊，这个保安呢要指挥客人到哪停车，哎，有的呢站在侧面，也有的站在车子后边，举起两只手，嘴里喊着倒倒倒倒啊。遇到这样的事儿，每回我都得停下来跟他们说上几句。上世纪80年代，大连港务局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一个装卸工站在车后指挥司机倒车，不巧呢，这司机脚上一滑，离合器跳起来了，车子随即往后一窜，啊，把后面的工人一下就顶在仓库的墙上，当场七窍流血而死。很多人倒车的时候喜欢轰油门加离合器半联动啊，手排档的汽车呢当然属于常规操作，但离合器一旦踩翻了，后面要是有人那就相当危险，尤其雨雪天气鞋底发滑，踩翻离合器那是常常发生的事儿啊。咱们今天的小说时间这个节目啊，不可能全天津市的保安都来听啊，所以说您要是去饭店吃饭遇着保安指挥您倒车，别忘了提醒一句，嘿伙计，别站我车后头。
8: 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5: 杭州天目山路杭大路口发生过一次车祸，一辆左转弯的大型货车和直行的伊兰特于凌晨时分迎面相撞，乘客三死两伤，场面非常惨烈。左转弯与直行车迎面相撞，我见过不下几十次，那究其原因呢，恐怕多半是互不相让啊，换句话说，双方都以为对方会减速让自己过去，可事实上谁都没减速，无论哪一方等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的时候再刹车，多半都来不及了。开车的人当中啊，我知道有一些人特别相信两军相逢勇者胜啊，从前车队就有人据此沾沾自喜，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勇者总会得逞，那不言而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句话越来越像是真理。不过话说回来，要是两个勇者狭路相逢，那结果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吧。车子有可能在路口交集的时候对对方车速和交集点的预测很重要，即便有十分的把握在对方前面开过去，也应当适时的操作，将自己的意图得明确，不致产生误会的亮给对方。当然了，最妥当的方法呀，就是先行减速礼让对方，或在对方有明确的让行迹象时再通过。我下乡插队那个年月啊，当地的牛车还在用一种古老的木质车轮，跟古装电视剧里头用的那种车轮一模一样，全木质，外面呢套个铁箍，走在路上咯咯噔噔啊，一点弹性都没有。这个车底梁呢挂着个油盒啊，赶车人每隔一会儿呢要停下来用一根秸秆啊沾点油滴在车轴上，要不啊这车就吱吱响个不停。那个地方呢管车轮叫车角啊，初时还以为乡下人没文化见识浅，后来听队长念过私塾的老会计也这么说，才知道哦，没文化的是我。我说这件事呢是要说明车轮就是车的脚，而轮胎则是脚上的鞋。一般来说车脚只是轴承啊会经常出点小问题，比如说因缺油造成轴承损坏等等， 倒是那四只鞋呀、啊、有的时候会给你找大麻烦。这叫什么麻烦呢？这个麻烦就叫爆胎。爆胎是司机和乘员的噩梦，是高速公路的幽灵。有资料说，汽车在时速160公里以上行驶时发生爆胎，驾乘人员死亡率是100%。即使是规劝人们远离车祸的节目，在这儿呢，我也不想用这么强硬的语气。不为后果惨重啊，实在是因为爆胎是一种永远也无法预知，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无法预防的灾难，因此我们能做的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我是说，即使把车速控制在法定的限制内，而且呢，几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实施轮胎保养，啊，长途行车时不厌其烦地在每个服务区停车小憩，以期让那四个宝贝儿凉快凉快啊！哎，你即使这么做，爆胎也照样让你防不胜防。从轮胎安全性的角度看呢，高速公路的特点不是高速行驶，而是长时间高速行驶。这两个条件除了高速公路，普通道路多半不能同时满足。因此，自从有了高速公路，爆胎引发的车祸，无论起数还是死亡人数，在高速公路各类事故中都稳居第一。据报道，高速公路因爆胎引发交通事故占了40%以上，南方某些高温地区甚至接近70%，死亡人数是各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49%。理论上啊，引起爆胎的原因主要有五个，依次是速度、负荷、气压、路面。那其中呢，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由高速产生的高温和驻波现象。什么叫驻波呢？就是轮胎接触地面产生变形，因转速过快来不及恢复原状时又重新接触地面啊，这种情形。这与胎体工况形成恶性循环，能不爆胎吗？所以说这个驻波现象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汽车在行驶中，尤其是高速行驶中发生爆胎，车体会发生啊出乎意料的大角度偏转。由于在高速行驶中偏转方向，强大的惯性直接作用在车体的侧面，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侧翻横滚几乎是无法避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冲过隔离带与对面的来车相撞。而司机在爆胎发生时的应对啊，如果说做得出来的话，直接决定了司机本人和司乘人员的命运。车子发生爆胎的时候啊，两侧车轮的行驶阻力瞬间出现巨大的差异，导致车体向爆胎侧偏转。就像这个推手推车的时候，某一侧车轮碰到石块，车子会向同侧偏转一样，但是假如司机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你想刹车的几乎是本能，哎，结果呢就会大不一样。万分遗憾的是，这个不一样的结果只可能使车子立即偏向相反的一侧，并在那个方向侧翻。这是什么原因呢？哎，依然是行驶阻力差异过大。我们已经知道，当爆胎发生的时候，爆胎一侧的阻力大大超过另一侧，车子会自动向阻力大的一侧角度偏移。问题在于失去气压的那只轮胎与轮毂呢，已经处于分离的状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刹车，尤其是急刹车，制动力只能作用于轮毂，而轮胎却依旧在轮毂上转动。也就是说，在刹车的情况下，爆胎的那只轮子的阻力反而是最小的。我在驾驶生涯中一共遭遇三次爆胎，极为幸运的是，最严重的那次爆胎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在前两次经历中取得了至关重要的经验。预防爆胎呀，就像预防地震一样，似乎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厂商呢，总是在最迫切的问题上，哎，推出新产品。国内厂商啊，在这方面尤其值得称道， 比如说某汽车厂商宣称他们研制成功一种爆胎后仍能确保安全的装置，哎，经过实际测验证明性能良好，还配了一张经过模拟爆胎之后的轮胎照片。正是这张照片，哎，使我对这种装置丝毫提不起兴趣。与爆胎不同，测试中的这只轮胎只是被一枚遥控引爆的雷管炸了直径大约是30毫米的小洞。遗憾的是，真正的爆胎不是这样的。我个人经历过，包括路上见过的爆胎，无一例外的是轮胎大面积破损。当爆胎发生的时候，轮胎气压瞬时全无，也就是说，爆胎前是一只轮胎，爆胎后是一片挂在轮毂上的橡胶残片。哎，就像小孩子吹气球，用钉子捅个眼是一码事，吹炸了那是另一码事。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伙讲讲我那次爆胎的处理经验。

0: 是你
1: 古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8: 我们接着讲马路虾马哥的驾车宝典。说到爆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喜欢，比如说炒股的朋友说啊，股市很爆啊，很火爆的意思啊，都喜欢这个字儿啊。吃饭炒菜也是爆炒啊，溜炒爆啊，只要一爆就显得有这个气氛。但是开车的人就不喜欢听到这个字儿，为什么呢？只要这车一爆胎，哎，马上危险系数就上来了。这个爆胎发生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征兆，开车的人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刹那间这方向因为爆胎失去了控制。事实上，爆胎多发生于高速行驶期间，引发的车祸大都十分惨烈。在我的这个驾驶生涯当中，前后经历过3次爆胎，其中2次有惊无险。有一次是压碎了窨井盖，这个断口啊几乎把轮胎齐齐的切断，那天正好下雨，好在速度不快，一点都不惊险。另一次是在高速公路上，速度很快，幸运的是后轮爆胎，虽然说很突然，方向倒还可以控制啊。那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次有惊无险的爆胎让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来这个经验在一座高架桥上救了我一命。当时啊，我记得开车，我正经过高架桥上一个大约150度的向左的一个缓弯，时速80迈，还有个几十米就快出弯的时候，前方发出一声闷响，随即车子向右边就沉了下去，这方向盘自动向右一拧，车子朝右边桥栏杆就冲了过去。我下意识的一脚刹车，结果车子猛地扭过头，发疯似的又朝左边冲过去。当时方向盘呢，就像焊住了一样，根本掰不动。这一切发生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当车子冲向对面的桥栏杆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爆胎了。现在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了？抬起刹车，轰油门，抢四档，当车子重新冲到右侧，继续朝栏杆撞过去的时候，轻点刹车，同时抢三档，直到二档、一档，就这样在桥上啊，呈这个 Z 字形扭来扭去，但是一直呢，都控制在右侧的车道内，扭出去100多米，终于停下了。临到最终停车的时候，刹车稍重了点，呵，这车呀还朝左边使劲的又扭了一下。肇事的轮胎是一只子午线轮胎，沿横切面斜着裂开，长度大约30厘米。这胎侧的英文标志我永远也忘不了 ，Roadstar 啊，轮胎店管它叫路之星。隔天，我把这颗星捧到店里，老板真的是二话没说，哎呀，我。

0: 一定赔个新的，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打个报告全都换了吧。说老实话，我并不确定上面的经验会不会对一个遭遇爆胎的司机有所帮助啊。以我为例，当时我速度是80迈，假如当时速度再快点，120或者更高，我真的不知道能否逃过那一劫。只是觉得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那说到爆胎，大家就该想到胎压，这轮胎究竟该打多少气呢？不要人云亦云，蹲下来看看轮胎侧面的标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的轮胎不做硬性标志，只给出了气压范围啊，这也好办。夏天按照下限充气，冬天取上限，哎，就可以了。有的人怕爆胎或者是心疼轮胎，不愿意把气充满啊，殊不知这恰恰是引发爆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缺气的轮胎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胎侧的变形要比胎压正常的时候要大得多，胎侧连部层始终处于过度的屈伸的工况，长此以往将造成连部层的断裂。而且这样的轮胎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由于高速率过度变形会产生高热，使连部层强度进一步降低到危险的程度。高温再加上强度下降的连部层，哎，这就是爆胎成为可能了。评价一只轮胎经常处于什么样的工作情况，可以观察胎面的磨损情况。所谓胎面呢，就是轮胎接触地面的花纹表面。如果胎面两边磨损量比中间的大，说明这个轮胎长期处于低气压运行。相反，中间部分的磨损程度比两边大啊，这个轮胎就是长期的充气过度。轮胎要按照厂家的标准充气，过高和过低都不行。那需要注意的是，充气的时候要使左右两侧的轮胎气压基本一致，后轮考虑到载重的需要，气压要比前轮的稍高点，一般高 0.2 左右。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大家伙啊，总是在车子停着的时候才能发现这轮胎是不是缺气啊。但是只要你足够细心，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比如说前轮缺气的时候，方向会向缺气的那一侧跑偏，后轮缺气的时候呢，在中速转弯回正的时候，车子后部会有轻微的晃动，用心感觉啊，不难觉察。经常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我建议轮胎充气的时候使用氮气，这类惰性气体的热膨胀系数比空气要低得多，因此安全系数要大一些。当然了，价格也贵一点。
1: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0: 不管多脏的路啊，我们都可以开着车趟过去。我是说，只要你不走道，你开着车啊，你完全可以把轮胎弄得是很脏很臭啊。尽管如此，这轮胎到底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很多，有些时候呢，甚至比我们脚上的鞋还金贵。不用说你也知道，轮胎怕尖锐的物体，还有矿物油，这会对橡胶造成侵蚀，轮胎还怕破碎的酒瓶子，那些弯曲的玻璃很容易将胎面划伤。除此之外，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这个轮胎啊，还怕一样东西，怕什么呢？怕水。轮胎怕水，这对常识似乎是个挑战，但是的确是这样。橡胶呢，除了是一种绝佳的水密材料之外，另一类现象被忽视了。当我们用刀切割橡胶的时候，沾点水会容易得多。我们知道那是鞋匠的常识。趟水的时候，平时对轮胎毫无损伤的物体，会由于水的润滑作用对轮胎造成损害。例如，我们经常发现轮胎的胎尖会有局部的缺损。这缺损是怎么弄的呢？大都是压了一块石头啊， 或者其他什么物件的边缘。

0: 积水的时候也应该尽量绕开，避免轮胎的急剧降温。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好好的轮胎，哎，怎么鼓个包呢？有的包位于胎面，有的位于胎侧。鼓包的轮胎呀，说明连布层已经损坏了。这类情形多属于质量问题，有一些呢是冲撞造成的。还有一类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轮胎内部发生层间漏气。这层间漏气大多是从补丁处漏的，这气体在连布层外部聚集，反映在胎面的就是一个鼓包啊。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建议你马上换掉了啊。实在是舍不得扔，鼓包位于胎侧的啊，可以拆下来当备胎。使用的时候不能开得太快，也不能用于前轮，以免发生意外。胎面鼓包那就没法用了，轮胎已经不是圆的了啊，跑起来啊，就像那个车在跳迪斯科啊，您能受得了吗？有资料说呀，经常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的这个汽车呢，最好使用循环换位。说老实话，我看不出道理在哪儿。不少人问我，轮胎应当怎么换位啊？那我的意见是，交叉换位或者循环换位都可以，要求只有一个，让备胎加入。轮胎在使用当中，由于职能和工作状态不一样，这个磨损程度也不一致。一般来说，前轮的磨损要甚于后轮，因为这个车呀，在转向的时候呢，轮胎与地面产生的绝对摩擦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滑泥，磨损程度相对后轮要大很多。那对于前驱车而言更是这样。另外，由于设计上的前轮外倾和前束，也会造成前轮胎面不均匀的磨损。很多车主在更新轮胎的时候，常常面对这个汽车上磨损程度差很多的轮胎发愁。哎呀，这个有的还能用啊，一下你说全换了有点浪费，只换一段这新旧相差太多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其实啊，在轮胎的使用周期内，只要做两次换位，磨损程度基本就差不多。轮胎换位通常使用交叉换位法，那就是右前到左后，换下左后做备胎，然后呢左前与右后换位。循环换位是备胎到右前，右前到左前，左前到左后，左后到右后，右后拆下来做备胎。哎，这个转向驱动加上路面的倾斜，使得右前轮始终都是啊这个磨损最严重的轮胎，这就是换位时永远要把好一点的轮胎换到右前轮的理由。我们对轮胎做的一切啊，说到底就是尽量使每只轮胎都被磨损到扔掉哎不心疼的程度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轮胎换位其实是一种勤俭策略，跟我们每天进行袜子换位差不多啊。等到无论怎么穿大脚趾都要露出来的时候，哎，这个袜子哎就该换了。
1: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0: 刚刚我们还说到这个备胎啊，备胎啊在车主心目中的地位要么最高要么最低。地位高的备胎，其他四只轮胎都快报废了它还是新的。哎，地位低的则相反，鼓包的、断线的、磨光花纹的、安在车上不大敢用的、扁到行李箱，哎，当备胎。更多的人呢不舍得用备胎，偶尔用一次马上又换回来。其实啊，这是很没道理的。除了某些配置专用备胎的车型应当将备胎与主轮胎轮换使用啊，这个橡胶制品都有老化期，即使不用几年以后也会变质，通常大家都知道五年啊，这也是我们在买轮胎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出厂年份的原因。哎，顺便说一句啊，除非您是个美女，否则您的车的备胎一定得有气。我见过很多人啊，临到换备胎的时候才发现哦，这备胎原来就是个装饰，是个摆设啊，没气儿。挺大老爷们儿

0: 说你站在路边招手，谁停车呀？专用备胎呀，比这个车上其他轮胎要小一号。这个备胎呢，多见于美系车，这是为了避免车主换上备胎后忘了修理坏掉的轮胎，等你再次发生轮胎故障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啊，这还是很人性化的。判断一只轮胎是否还能继续使用，它的标准是胎面花纹深度小于 1.6 毫米的时候，那就是说达到这只轮胎的使用寿命了。从维护的立场，这个标准虽说不像这个曲轴轴承那么明确和严苛，也应当有一个大体的尺度和计划。另外，这个轮胎周边通常会有5到6个箭头向外的三角形，啊，那是磨损警告标记。一旦磨损到箭头处，那个位置就会裂开，要提醒你更换轮胎。不信，您仔细看看自己爱车的轮胎。讨论这个汽车的轮胎啊，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就是子午线轮胎。我说过，我经历过最严重的那次爆胎啊，就是一只子午线轮胎。这个子午线轮胎的连布层呢，是镜像排列，垂直于轮胎行驶的方向，类似于这个地球的经纬线，因而得名。它的特点是胎壁薄，胎面硬，重量轻。由于与路面接触的胎面部分采用高强度的怠束层啊，这个行驶时产生的变形比较小，有人因此把子午线轮胎的这个外缘的怠束层呢比作坦克履带啊，我觉得十分贴切。这子午线轮胎具有减震性好、抓地力强、省油长寿的特点，总体趋势必将取代斜胶胎无疑啊。除了价格高以外，这子午线轮胎的缺点就是胎侧薄而且软，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很容易刺破胎侧造成报废。另外呢，子午线轮胎的制造技术要求很高，一只质量低劣的子午线轮胎，它的安全性来说远不如普通的斜胶胎。因此我们选购这类轮胎的时候，应该首选口碑好、有一定知名度的产品，当然了价格也会高很多。我的建议是，假如您一向喜欢开快车，质地优良的轮胎是必须的投资。
1: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0: 还有点时间，咱们讲讲这个雨天行车啊。这下大雨开车呀，真的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以往的经验是下雨往家跑，有了车呢，哎，就可以坐在车里一边开车一边看行人往家跑啊。所以你看，幸福的源头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恶毒，但是也别幸福的过了头。有时候你也会求给行人看，比如说汤水，有的人很喜欢把车子当冲锋舟，搞不好冲不过去不说啊，这个连发动机都会报废，这是经验，有的时候很贵的。汤水的时候你要是速度太快，激起的浪就会很高，当那个高度超过进气口，水就会被吸入气缸。我们都知道液体是不能被压缩的，随着活塞继续上升，除了气缸盖顶破或者是活塞自己碎掉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出路。活塞由连杆推动，而连杆呢多由锻造成型，那可是个无坚不摧的家伙。当活塞上行受阻的时候，这连杆与活塞之间产生的侧向力足以把气缸壁捅个窟窿。现在你知道了，发动机就是这么报废的。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除非特别的约定，大多数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这类损失。汤水的时候要避免车前的浪涌到达危险的高度。我在那种情况下习惯用低速档中油门啊，比如说2档甚至1档，就是高转速低车速。自动挡汽车使用特殊道路专用档的第2档，那这样做的理由是消音器浸在水中，排气受阻的情况下维持发动机较高的转速不容易熄火，而较低的车速可以防止激起过高的浪涌。要尽量在道路的中间，也就是地势较高的位置过水，可千万别跟人大型汽车旁边啊跟着人家较劲啊。下雨天啊，这就像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人家哗开过去了啊，激起滔天巨浪，管你是死是活呀。 哈，假如你在过水的途中与那一类车遭遇，只要这浪头高过进气口，我建议你立即关钥匙熄火，虽然当时可能再也无法发动，也比毁掉一部发动机好得多。毕竟你跟我都清楚，天总是要晴的，水总是要退去的，哎，车到底是可以开走的。刹车系统的摩擦表面如果被浸湿的话，就处于完全失效的状态，所以过水后应立即试一试刹车，你得确定那个装置好用才能继续开，这是一个谨慎的司机从来也不会忘记做的作业。刹车如发生水浸失效，可以在行驶时分别踩住油门和刹车踏板，利用摩擦产生的热量将水分迅速蒸发，一般来说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明天我们继续讲马路侠马哥的驾车宝典。

0: 神更可怕的是人心。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想找到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1: 这辈子交过两个出生入死的兄弟就值了。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5: 我们继续讲马路虾马哥的驾车宝典。买车的时候按照保养手册上的说明啊，在规定的里程到达的时候换机油就可以了啊。但是要是新车，我劝您缩短首保里程。比如说有的这个保养手册规定2000或者是3000公里首保，有的甚至是5000公里。但是我建议啊，您1000公里之内就把这个汽车开到 4S 店，让他们帮你干这件事情。从前汽车发动机出厂之前是要经过冷磨合和热磨合两道工序，如今呢，这个加工精度比过去高，发动机出厂前只是冷磨合，不再进行热磨合了。事实上呢，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都要求客户在刚行驶的初级阶段啊，减荷减速，实际上呢，等于把这个热磨合这道工序交给顾客了。汽车的磨合呀，这磨的就是各个机件间的配合间隙和加工中形成的毛刺儿。因此呢，在磨合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金属屑，并由机油携带到机油盒。我们在新车头几次更换机油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机油中有一些闪闪发亮的物质啊，尤其以首保最显著啊。有的人啊，一个一个去捡啊，捡完之后发现啊，原来不是黄金啊，告诉你啊，那是磨下来的金属屑，它们夹杂在机油中，对机件的磨损是相当严重的。机油滤清器只能过滤较为粗大的颗粒，因而不能起到完全滤清的作用。所以说呢，首次保养很重要。刚开始1000公里内的机油是富铁矿，它的金属屑含量之高，比接下来5000公里磨下来的金属屑还要多。啊，首保之后，我建议再隔个3000公里，第二次换回油，然后呢，可以依照保养手册规定的里程进行保养，就是通常说的啊，5000到8000公里就可以了。有的店呢，他这样换机油，他不是把这车子举升起来扭下放油栓，而是把一根这个细管从机油检测孔插进去，用齿轮泵往外吸。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更好笑的是什么呢？他们往往跟你说，哎呀，这样换机油其实更彻底啊。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只要想一下就清楚了。机油中的这个金属屑大都沉积在底层，吸管呢不直接接触的位置啊，很难把那些杂质吸干净。正确的做法是启动发动机，中油门空转几分钟，使附着在下层的杂质充分搅拌，然后扭下放油栓放油，换油后再发动一次，逐渐加大油门，提高油压，看看滤清器和机体结合部位有没有渗漏，只要存在可以觉察的渗漏必须拆下来重新安装啊。这个机油对发动机是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质，有人将其比喻为水之于人，其实并不准确。人没有水怎么也能活个3-5天，发动机没机油一会儿功夫就完蛋。所以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机油警告灯亮了，不搞清楚状况，绝对不能继续再开了。开车的人呢，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个每天早晨啊，开车之前 先看看轮胎，然后蹲下来看看车子下面的地面有没有油迹，有的话要确定是不是从自己车上滴下来的啊。这个小型车发动机的机油容量有的是四升，有的呢少于四升，有的是三升多一点，四升的包装可能会剩一些，不要勉强都加进去，机油加多了会窜入燃烧室参加燃烧，形成积碳，引起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
4: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5: 汽车的漆呀、就相当于人的脸啊，如何让这张脸光彩照人呢？肯定是每一个车主都考虑过的问题。没车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姑娘小伙子把脸洗干净了，别人一看，哎，漂亮。他有车了，坐在车里头了，哎，人们只能看车了。那好，那这车的待遇就跟人的脸是一样的了。脸呢，它是洗坏的；漆呢，是擦坏的。17年前呢，我陪一位美籍华人参观一次车展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说的。脸呢肯定是洗坏的啊，小时候的照片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漆是怎么擦坏的呢？说老实话，当时还真没研究过。老先生当时在美国是卖汽车的，那说起与汽车有关的事儿，那简直是如数家珍。他指着一辆崭新的奔驰汽车说，这辆车是旧车，你看灯光在它引擎盖上是一圈一圈的啊，这是擦的。很多人擦车时习惯转着圈擦，跟擦桌子似的，要不了多久这车也跟桌子面似的了。哎呀，这灰尘中啊有许多坚硬的粒子，擦车的时候抹布上的这些粒子就成了砂纸，刚擦过似乎很亮，时间长了这漆面就会发花暗淡啊。正确的做法啊，告诉你，洗车房洗车，而且呢不要选择那些不舍得用水的洗车房，尤其是路边的洗车工，一桶水能洗两部车啊，那种地方只要洗上三次这漆面啊，您就啊，对吧，最好的办法啊就是刚下过雨的时候马上就洗车，因为那个时候啊，车身上的泥土还没有干透，比较容易去除。我是说，不用很大的力气就可以清洗掉，对漆面的破坏可以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啊，对了，还有一个打蜡啊，这车都得打蜡呀。打蜡其实是保护漆面最好的措施。这汽车蜡附着在漆层的表面，可以有效的使漆面与空气隔离，提高漆面的耐气候性。但是有两个问题得注意，第一是蜡的选择，另一个是方法。蜡要选用正规厂家的产品，很多车主并不了解啊。汽车蜡其实啊是一种研磨膏，这打蜡的过程呢就是对漆面的研磨过程，有的时候这个漆面沾了难以去除的污迹，用汽车蜡很轻松的就除掉了，那是磨消的作用，而不是擦除啊。现在你知道了啊，打蜡呀就是在磨您的车，区别仅仅在于汽车蜡的研磨介质比砂纸要柔和均匀的多啊，因此没有理由不选择好一点的汽车蜡而去选择砂纸啊。这个很多汽配门市啊都有这个汽车蜡出售，期间是鱼龙混杂，什么货色都有，不少汽车蜡外包装一个中国字都没有，貌似原装进口，大都是扯淡，其品质反而令人生疑。哎，经常看到有的车带着一圈一圈的蜡在街上跑啊，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这么干的，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他们说这个让蜡彻底干透了再打光，漆面会更亮。哎呀，实际上啊这是个很愚蠢的做法，这样会使蜡吸附更多的灰尘，打光时漆面受到的损害您就可想而知了，本来很好的蜡吸点灰尘不就又成砂纸了吗？啊，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实行的一种漆面保养术，叫做上釉。我见过这种上釉的操作啊，与那两个字所表达的意思毫无共同之处。
4: 的哥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5: 有一次在 4S 店做免费保养啊，一位漂亮的接待小姐搭讪，问他什么叫 4S 啊，他说这 4S 啊就是四包的意思。我又问这是哪四包啊，他说是质保期内负责包修、包换和售后服务，另一个想不起来了。他想了一小会儿啊，不好意思，他说我以前是卖家电的。这 4S 店呢，是一种包括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在内的汽车特许经营模式。从前呢叫 3S， 后来有人发现信息反馈的英文也是 S 打头，加在里面可以壮壮声色，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了。只是在我看来，这个整车销售、售后服务两个 S 就能涵盖这种店的全部内容了。你说这么个凑法，你说早晚把网上那位姐姐也能凑进来啊，某某 5S 店的形象代言人，大家一睹芳容，全让他这店买车来了。到 4S 店修车或保养有三大特点让人印象深刻：环境优美、礼貌待人啊，价格高昂啊。至于维修质量，与社会上为数众多的稍具规模的汽修厂大致差不多，很多活路边店也干得很好。差劲的是没有大沙发坐，也不能供应这个免费咖啡啊。汽车呀，从销售之日开始算， 4S 店负责的一些免费的项目大致的是更换各种润滑油，检查调整各部间隙和螺栓的紧固。事实上呢，大多数店并没有全部履行承诺，比如说这个气门间隙调整一下，按照承诺两次调整，也有的承诺一次。但是不少 4S 店连那气门室盖都没打开过，却照样在保修卡上打条，过了免费里程调气门震天价响啊，找他调整就得给他钱。我曾经很不高兴地质问过 4S 店的一位负责人，说没调整气门为什么保修卡这个项目打了条呢？结果他说气门很正常，不用调整。我问你怎么知道很正常啊，他说气门里没有异响。他的这个说法我不能同意，气门如果发出异响，说明间隙已经很大了，很大的间隙我也听得出来，既然承诺检查就一定要打开气门室盖用塞龟检查，而不是用耳朵听，否则您就干脆取消这项承诺。我说完这番话，这个负责人无话可说。

汽车零部件向来有通用与专用之分啊，你把福特车的启动机往丰田车上装大抵是办不到的，但是也仅限于这类情况。那其他比如说同类同型啊，或是可在某些车型之间通用的零部件，指定某部件及某耗材为专用，商业味道就浓了点。比如说有人卖给你一只山羊，又指定你必须使用他种的草料，羊死了他还不负责赔偿，哎，您会怎么想？所谓原厂配件，绝大部分并非由原厂生产，而是由原厂指定的生产商生产的零部件。那相对比较，质量大多还是可靠的，但是原厂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单纯是质量。也就是说，即便所谓原厂配件，质量也并非是尽如人意。有的 4S 店为了降低成本，也会使用自行采购的配件冒充原厂货，这也是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啊，不少零部件生产商在为汽车厂配套的同时呢，其产品也会通过别的渠道进入市场。很多车主盲目追求原厂配件，比如机油必须是原厂指定的某某车专用机油，冷却液也必须是原厂指定的专用冷却液等等，其实并无令人信服的道理。选择一家信得过的地方修车很重要啊！大部分人呢对路边店印象不佳，认为这种地方靠不住，其实也不尽然。这个汽车的绝大部分养护和修理项目，远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尤其不需要很高级的设备。比如说有的修理厂配置有很尖端的这个喷油泵校准仪啊，我也承认很好很高级啊，这个但是假如你不过是想换一下机油啊，就不必考虑那些高级的设备和什么免费的咖啡啊。我的建议是到路边店啊换机油，省下的钱买好配件。一般来说呢，养护类项目如更换机油，路边店就能解决。这个机油的选择也很宽泛，但事先最好打个电话，让他们备好配套的材料，像滤芯啊什么的啊，以免临时采购耽误时间。如今的路边店大都宣称免费更换，免的是工钱，不是材料。其实这工钱呢，已经算在材料里了。不过替他算算，除了材料的批零差价，店家也就几十块钱的赚头。不信你自己买桶机油试试看。前面说过，汽车的修理养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术，所谓修理工呢，实际上就是换件工。这一点呢，修理厂 4S 店与路边店没有本质的区别。换件工的素质也不一样，比如说拆卸车轮，有的工人掏出轴承随手往里面一放，事后又不替你清洗啊，这破布擦擦再抹点黄油，哎，就那么照原样再安回去，哎，这样换件工就很差劲。不少经销汽车配件的商店也担负一些简单的维修，比如说车主本人能够确定故障的，到这种店选好配件，店主会找人替你更换。工人那都是汽车修理工出身，不甘心被盘剥，自己出来单干，因此费用相当低廉，效果也很好。日后若出了问题呢，可以找店家解决，店家也认账。关键是店家没有损失，产品质量却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做返厂处理。实际上路边店能干不少事儿呢，包括更换离合器轴承这种大活，事先把价谈好了，两个人趴在车底下一两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送大厂或者 4S 店修理也得这么长时间，但费用却高出一大截。这路边店的特色之一是无所不能，那是吹牛。有些活他们的确是干不好，我曾经在领导的指定的一家路边店换过活塞，事先就不托底，到底让他们干坏了。原先每星期添一桶机油，换了新活塞每星期添三桶，从那以后只要跑长途，车上要是不预备个十桶八桶机油，根本不敢上路啊。这修车呀，不能总换地方，要选一个信得过的维修点，就像外国人都有自己的医生一样，你也应当为自己的车选个相对固定的修理厂，相互间对人对车都有个大致的了解。时间久了，黑了心肠，那
换一下就是了，直到找到不那么黑心肠的厂点啊。这样的维修点不多，但总是有的。大厂小厂赚钱的路数都差不多，关键是你得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对你的车子了解多少，对相关配件的行情了解多少。你要是懵懵懂懂啊，人家要不是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他赚谁的钱去？配件是首先要注意的，一种配件价格可能相差好几倍，安上都能用，但效果却相差很大。比如刹车片，价格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里面的水分就很大。劣质的刹车片呢，也能把车刹住，而且使用寿命比优质品还时间长呢。但是它的材质比较硬，对刹车盘的损伤很大，有点削足适履的意思。有些修理厂会告诉你一些细节，比如说某某部件是副厂生产的，某某是正厂货，价格各多少多少，让你选择。这的确是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所谓的正厂和副厂不过是优质品和劣质品的一个委婉的说法。看一个零部件是否能用啊，我主要看它的外观质量，因为我相信一个生产优质产品的工厂通常也有能力把外观做得好看一点。俗话说，这货卖一张皮，要是连外表都做不好，内在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继续来说马路家马哥的驾车宝典。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3: 用音乐为你传达浓浓的情意，
4: 用歌曲为你细数深深的思念。
2: 多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3: 用音符为你送上真挚的祝福。
2: 但愿人长久。
3: 海上生明月，
4: 天涯共此时。
2: 你有多深？
3: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2: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歌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1: 继续讲马路虾的驾车宝典。昨天咱们在结尾的时候说到修车啊，今天在开头的时候呢，我还想多啰嗦两句啊，还是修车的话题。咱们老百姓啊，开车的啊，都怕修车，为什么呢？这修车有的时候啊，自己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怕遭遇修车陷阱。这修车陷阱啊，有的时候在于怕这个修理厂给你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维修项目，比如说这车子不规则断火，送修理厂检查一大顿，后来把这高压线拔下来换了组新的，哎，问题解决了。这个时候技术员会告诉你，其实这车的喷油嘴也该清洗了，否则不至于断火啊。哎，这就是蒙人。清洗喷嘴也有很多说道，卸下来在专用设备上清洗，或者只是拿在手里用清洗剂喷一喷，效果绝对不一样。有的修理厂甚至连拆卸都省了，直接把清洗剂喷在管路里，这发动机转几圈就算完事儿。事后算账，一个喷嘴多少钱呢？乘四或者乘六，看看您这车有几个气缸吧。很多修理厂啊，在确定故障以后，会就配件的选择跟你商量，比如说这个某某品牌的配件很便宜啊，但是效果不好，恐怕用不了几天。某某品牌的配件贵一点，但是质量很好。他就把话说到这儿，你会怎么办呢？哎，这其实就是一种诱导，看上去呢是让你自由选择，话又说得那么吓人，那是以咱车主的立场，那十有八九是不是都得选贵的呀？啊，怕便宜没好货不是？但实际上，换上去的究竟是什么货色，恐怕车主也并不知情。如今有不少人到医院看病，到药房买药，这叫跑处方。其实啊，修车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事实上，我就经常这么干，省钱，放心。汽车维修行业呢，水最深的一个是配件，另一个就是钣金啊。这钣金这行跟瓦工差不离，素以挣野钱闻名。什么叫挣野钱呢？就是你永远也不清楚它的实际利润是多少。时下的这个钣金工是厉害啊，你就是把这个车子撞成手风琴，他也有办法帮你敲回来啊，喷上漆跟新的一样。但是这层漆下面打了多厚的腻子，你要不再撞一次，你恐怕永远也不清楚。只是时间不长，这个地方就开始爆皮儿、开裂，跟乌龟壳似的。其实就是腻子太厚。钣金工干活，腻子的总厚度不能超过五角钱硬币的厚度，否则呀，日后就要你好看了。
0: 马路虾的驾车宝典。
1: 说完了汽车维修，咱们再说说汽车保险啊。小孩子容易望文生义，比如我小时候就以为这保险公司是个担保你不会出事的机构。记得当时很是疑惑，说保险公司是怎么保险别人不出问题的呢？啊，后来才知道，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啊。凡是人们不愿意某种事情发生，却又没办法一定不让它发生的，可以找保险公司帮忙。正如我们希望某种事情发生，但是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发生的，可以找有关领导帮忙一样啊。事实上，这保险公司也没办法一定不让它发生，但是它可以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给你点钱，让你在承受了那些事情之后呢，多少获得一点安慰。汽车呀，是一定要上保险的，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都没办法一定不让它发生什么事儿。哎，给汽车上个保险，意味着万一发生交通事故，能从保险公司那儿拿到一点钱啊。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比如我有一哥们儿，打个喷嚏就撞了一次车，您说这点儿背不背啊？两只大灯一个引擎盖全得换新的，哎，要是没保险， 憋死他，当初他也不敢打那喷嚏啊。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呀，这个买了保险开车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打喷嚏啊，能忍还是尽量忍一忍为好啊。交强险不必说了啊，不买也得买。从前第三者责任险是必保险种，如今

中承担责任时，保险公司才会赔付。赔付金额呢，以车主在事故中的责任分量为依据。这就是说，假如说对方全责，保险公司不赔，对方如果没上保险，有的时候这个赔付就变得很麻烦。以车主的立场啊，如果说驾驶比较中规中矩，也很谨慎，还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时经常去的地方路况秩序良好，可以考虑不买这个险种。至于说新手啊，我建议把车损险作为必保险种。但是有些险种呢，比如说玻璃险依附于车损险，泊车的地方有的时候发生个砸玻璃的什么事情啊，哎，这个时候您就应当统筹的考虑了。三者险就是从前的第三者责任险，是对交强险的补充险种，位于交强险区别，现在叫做商业三者险。三者险保险金额呢，可以自由选择，一般是5万、10万、20万、50万也行啊。发生事故造成车体以外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时候，保险公司按实际发生的合法费用在投保金额以下赔付，而且一年中累计赔付金额不超过那个额度。三者险的特点呢，是责任赔付，从两个方面考虑。假如是车事故，属于对方责任，由对方保险公司予以赔付。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说，按照这个说法，你要是个谨慎的司机，你就可以不买这个险种啊。但是车人事故就不这么简单了。按照大部分类似交通事故处理案例，机动车一方无论怎么样都要赔付。时下这医疗费这么高，医生都喜欢接纳事故受伤的病号，就算压了一只脚也得照个 CT 检查检查前列腺啊，彻底检查总不是坏事啊。所以这笔钱我建议由保险公司去支付。至于医疗费用呢，他们有专门负责审查的啊，乱来是不行的。哎，比如说刚才说的压了脚，就只能核销足部检查费用，要照前列腺只能自己花钱照。当然了，前提是你得买了三者险。玻璃险，哎呀，这个险种保费不高，收效挺实惠，一年保费就80块钱，碎一块玻璃几年的保费都出来了。如今呢，哎呀，停个车不易呀，好不容易找块地方停车，又不知道是不是挡了人家的财气，弄不好哎，人家一出来一看，偷偷给你一板砖，事儿不大，但是他闹心呢。哎，买了玻璃险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砸一块你换一块，时间长了他觉得没意思啊，就不砸了啊。哎，我好像成了这个卖保险的了哈。 不是，咱们再说说这个车险，仔细的说一说，让大家有所了解。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呢？盗抢险。盗抢险呢，是名贵车辆的首选。谁要是混不下去了，想去偷辆车卖，一准选名牌车。不言而喻，经常泊车的地点治安情况要首先纳入考虑。毕竟除了空调外机，汽车无疑是家庭里面价值最高却不得不放在大门外头的大件商品。如今这方面的高手层出不穷啊，有点防不胜防啊。无论多高级的车，五分钟之内绝对搞定啊！其他经济适用车型更不在话下，最多15秒钟开车走人。没上盗抢险，好好一辆车子说没就没了，你和谁谁也想不开。车上人员责任险，这个险种呢有险额限制，按座位计算，每人最高10000，五座车型全买的话，保费大约是100多块钱。单买司机的不到30块钱，这个险种啊没啥意思，如今赶回贸就得花几百块钱，10000块钱还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不过保费低廉，少抽几包烟也就有了，可以考虑考虑啊。这个险种按责任赔付，要是外界责任造成自己车人员伤亡，千万别忘了问对方要钱，因为那种情况下你投保的保险公司是不管的。还有一点，车上人员指的是车里的人，有的保险公司也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乘客。

车人员。这就是说呢，乘车人下了车，两只脚全放在大地上的时候出了状况，保险公司不管。不计免赔险，哎，这个险种很有意思啊。仔细解释解释，有点听不懂。所谓不计免赔呢，不计是保险公司的免赔条款，也就是说，买了这个险种，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得以针对这个险种的免赔条款拒绝赔付。按照国内某公司的这个保险品种，不计免赔险分为 A、B 两种款式。这 A 款呢，包括车损险、三者险和盗抢险 ；B 款呢，包括车损险和三者险。显然了，啊，假如你的车啊没投保盗抢险，哎，那么 B 款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是个很有用的险种啊，说它有用呢，其实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保险公司实际上是把不计免赔险的保费当做基本险保费的附加收益，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你不买不计免赔，保险公司自然要寄出免赔条款，这个不能赔，那个能赔，但不能赔那么多等等。哎，不想生那份嫌弃的，您就买这个险种。如果是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啊，至少在理论上，保险公司都不能以他们自己制定的免赔条款为依据拒绝赔付。哎呀，这个保险实在是太多了哈，这车多啊，买保险的也多啊，发生保险事故呢，保险公司有的赔，有的不赔，有的全赔，有的只赔一部分，保护花了钱却得不到期望中的服务，于是这个保险官司就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说保险陷阱，好像这保险公司每人发了一把铲子啊，专门挖坑骗钱啊。你当然知道啊，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们只需要跟你面对面说上一会儿话，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啊。很多人呢，临到索赔的时候才发现，保险公司的赔付办法和作业流程远非保险经办人当初承诺的那个样子，这让人有上当受骗的印象，很气愤也很失望。开车吗？难免不出点事儿，明知会受骗还得买保险，感觉上像是明知是火坑也得往下跳一样。其实啊，这与保险公司的运营形式有关系。大多数保险公司实行保险中介制，中介机构也就是代理人做成一单业务，公司根据保险费的数额按比例向中介支付佣金。车险这块大致在 10% 到 15%。 这就是说呢，保险公司给中介的保险品种是批发价啊，被保险人交纳的保费是零售价啊，差额部分是中介的收入。显然呢，保险业的这套路数与医疗行业的依托不大一样，但在某种意义上所作所为却十分的相似。保险代理人有意回避相关信息，误导客户，保险公司是否知情呢？这个回答是肯定的。我想啊，这也是各类保险公司与代理人之间不存在这种劳资关系的原因所在。保险公司事实上放任代理人的行为，这底牌是什么呢？他们不属于公司的员工啊。保险中介大多栖身在汽车专卖店、修理厂、检车线、汽车交易市场等地，哎，有的身穿制服，甚至佩戴某某保险公司的徽章啊，给人第一印象，哇，这是某某保险公司的外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实际情况啊，远不是那么回事。保险代理人刚刚说了，就像依托，这个依托介绍病人给医院呢，医院只管按人头或医疗费用付佣金。依托对患者许诺说啊，这家医院医术精良，治不好不收费，还有漂亮的女护士伺候吃伺候睡，精心护理等等等等啊。医院的态度是什么呢？哎，对不起，这个谁说的，您找谁去。
如某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条款有如下的条文：本公司受理报案，进行现场查勘，核损定价，参与案件诉讼，向被保险人提供建议以及对相关单证的出具和要求等行为，均不构成本公司对赔偿责任的承诺。你看这项条款啊，把代理人及工作人员真的是一网打尽了。作为被保险人，奉劝各位啊，除了仔细的研读条款，咱还能相信谁呢？哎，那现在呢，咱们就开始阅读条款。在阅读条款之前呢，要准备好必要的用具，比如说显微镜、放大镜什么什么的啊，因为很多保险公司的条款都使用微印技术，字体精致到不用显微镜就无法阅读。比如国内一家历史悠久的保险公司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居然在比 A4 纸还短一截的保单后面用三页篇幅印了26000多字，里面还包括一个折旧率表和一个短期费率表。假如你手里头有本书，用3张半 A4 纸缩印成7页，你说说这书你还有法看吗？鉴于此，凡是把条款印成这个样子的，都应当按照陷阱对待。也罢，我们就以这家据说成立于1929年的保险公司的车险条款为例，说说为车辆买保险的时候需要搞清楚的，也最容易成为陷阱的问题。接下来啊，咱们就简称1929条款。其他各保险公司的条款大同小异，按理说这件事儿原本应当是由保险公司或是旗下的代理人向客户明确公示，但是看来呢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呀，所以说我只好在这儿唠叨唠叨了啊。先说有责任才赔。商业保险最基本的原则是责任赔付，被保险人有责任时才赔付，也就是说只赔付你负责的那部分。你要是正常行驶，被一辆冒顶信号拉白菜的手扶拖拉机给撞扁了，要钱没有，最多一车白菜卸给你拉家去吧，恐怕你也得留着慢慢吃，因为保险公司一毛钱都不会给你的。再说说不赔啊，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赔钱历来是保险纠纷的源头。事实上各保险公司呢都有相应的免责条款，比如说关于车损险的免责条款就多达36项，符合这个条款内容之一者一分钱不赔，你爱哪告哪告去，谁叫你事先不看条款呢？免责的条款当中啊，有的内容匪夷所思。比如有一次我一朋友在汽车修理厂院内撞大门上了，他马上啊掏出电话报保险公司，修理工就劝他说别报了，报了也不赔。他说为什么呀？修理工说了，在修理厂撞车保险公司不管，这是规定，害得他没办法啊，只能把车开出去，找了棵不太粗的树，忍痛割爱又撞了一下啊。您说说这些保险条例咱不仔细研读行吗？行了，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们继续说汽车保险。我为男儿铁骨铮铮，每一步的泥泞执念落地生根，不被定义呼呼生风，后生可畏那就别怪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快乐，
9: 中秋快乐。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0: 月到中秋分外明，
11: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都去哪儿了？
13: 都去一路相随了。
1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3: 有车行天下，
14: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油耗呢一直是新手司机的雷区，也给有车一族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大部分车主呀都开始想方设法的节省燃油，有些人呢会从开车习惯上，有些人会从购买的车型上。油耗增加不仅仅是车型方面的问题，而且呀还与我们的开车习惯有着很大的关联。下面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开车是最费油的4个习惯，看一看有没有中招呢。
0: 第一，长时间怠速。其实呢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呢是车子长时间启动但是没有前进，只是在原地停滞而已。这个时候发动机呢仍处于工作的状态，油耗呢会持续增加。另外呢这样的做法还会增加积碳的产生。如果说您需要长时间的原地等待啊，还是这个最好呢把这个车子呢直接给它熄灭。
2: 第二呢是后备箱长期的承载重物。汽车呢是一个很大的物件，而且它可以搭载很多东西。从这一方面来说，它并不娇气，但是呢长时间的承载重物会给汽车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油耗增加。汽车超重行驶时所消耗的燃油就会更多，所以呢油耗增加根本就不在话下。另外，后备箱承载很多的货物还会对轮胎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第三，猛踩油门。开过车的人都非常清楚，一踩油门呢汽车动力就会增加，所以说油门是整个汽车动力输出的主要零件，没有油门车子根本就不会前进。大家驾考的时候呢教练都教过大家踩油门的时候要轻轻的踩，现在很多人呢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每个人的力气呢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的力气呢比较大，所以他们在踩油门的时候呢往往会猛踩油门。那这种情况呢会让汽车的制动距离拉长，长时间这样操作呢油门会变得反应迟钝。正确的做法呢是应该轻踩油门，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而且还能够减少汽油的消耗。
2: 最后呢就是经常踩刹车了，遇到紧急情况踩刹车非常有必要，但是呢行驶在道路宽敞路况良好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必要频繁的踩刹车。如果这样做呢会在无形之中增加燃油的消耗，这样油耗会持续上涨。希望大家不要频繁的踩刹车，特别是猛踩刹车。
0: 油耗增加其实不只是开车习惯所导致的，还有着很多方面的问题，这只不过是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更何况大家开车呢有正确的操作习惯非常有必要，不仅能够保证汽油的消耗，而且还能够适当的延长车子的使用年限。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这个月呢，也是有很多新车上市啊。最近几天呢，就有好几款车呢是先后上市。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啊，来详细的关注一下的。
1: 首先呢，第一款也是在昨天上市的，它是捷途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它的车型呢提供5座和7座两种布局。它的价格呢是在119,900到165,900之间，激光雷达版定价大概率呢会落在顶配区间附近。它的外观延续了现款设计，采用封闭式前脸格栅，标配标志性J型大灯以及雾灯区域双 C 字造型点缀。
0: 尺寸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宽高是4810、1930、170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向日葵中控屏，支持左右10度的偏转。车机搭载智慧 AI 座舱，内置语音大模型，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在配置方面，车顶增加了一颗激光雷达，搭载猎鹰700智驾系统，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的 NOA 全场景领航辅助等功能。
1: 动力方面，搭载第五代 1.5T GDI 混动专用发动机，配 P1 加 P3 双电机，综合功率265千瓦，扭矩是530牛米，电池提供18.67千瓦时和32.66千瓦时两个版本。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121公里、2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1700公里。底盘配备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高配搭载 CDC 电磁感应悬挂。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逸境 X9， 这款车也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钟正式开启了预售，定位呢是家庭大6座 SUV， 由东风和华为乾坤共创。外观方面，前脸配备1.83米一体式星河流光智能灯带，搭载华为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路面投影、灯光交互等功能。车尾贯穿尾灯由1172颗小型的 ISD 灯珠组成，点亮之后呢，星河光影的质感非常的高。
1: 再来关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301毫米、2015毫米、1820毫米，轴距是3120毫米。二排座椅标配18点按摩，通风加热，支持160度躺平。车内提供晨光白、韶华杏、赤霞橙等5款配色。中控采用的是无仪表屏设计，配备双17.2英寸、3.4K 蝶语双联屏。车机搭载鸿蒙座舱以及华为车载激光投影系统，它的音响无麦 K 歌以及调音魔方等功能。
0: 是的，那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MAX 驾驶辅助系统和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动力搭载 1.5T 增程系统，后续呢还会推出纯电版本。纯电版的 CLTC 续航呢8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200公里，零百加速4秒级，底盘标配基于华为的 XMC 乾坤数字底盘的赤兔平台。
1: 第三款呢，也是在昨天上市的方程豹太七长续航版，它的定位是中大型5座插混 SUV， 外观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它的车长是4999毫米，宽1995毫米，高1865毫米，轴距是2920毫米。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加 eCVT 电子无级变速，提供前驱加四驱两个版本，前驱版前置单电机200千瓦，四驱版前160千瓦加后200千瓦双电机，综合360千瓦。电池申报了26.6千瓦时和50千瓦时两种磷酸铁锂电池刀片电池方案。50千瓦时版前驱 WLTC 纯电续航230公里，四驱210公里。底盘配备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铝合金悬架。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第四款车是长安 CS5 Plus， 这款车上市时间8月18号，昨天，定位呢是紧凑型的混动 SUV， 尺寸方面，长是4550，宽是1868，高1675，轴距呢是2656，车内全系标配星环智驾双联屏和环抱式贯穿座舱，高配车型配备副驾女王座椅，支持8触点按摩功能。在配置方面，高配车型呢集成了L2 级的辅助驾驶，含 ACC 自适应巡航、AB 自动紧急制动、车道保持等功能。动力方面，搭载蓝鲸超擎混动系统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这是 HEV 非插混架构，不用外界充电。 C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3升。
1: 再来关注今天上市的有一款车是致敬 L7 纯电，它的车型呢推出了3款配置，702奢享版、702奢享智行版与702维亚版，它的价格呢是在16.99万到20.69万之间，外观提供玄岩黑、还有金沙米、金钻紫、星沙绿以及落英粉5种车色，车内提供琥珀暖棕以及极夜追星等多种选择，全系标配悬浮减压座椅，配齐电动腰托、通风、加热与按摩功能，副驾标配双120度零重力座椅，还有27扬声器音响搭配独立头枕音响。
0: 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6000瓦的 V2L 外放电功能，智能驾驶版搭载预瞄悬浮魔毯底盘，能够提前扫描前方20米的路面，每秒500次的调节阻尼，动力搭载282千瓦的驱动电机，峰值扭矩382牛米，0-100加速5.6秒，全系标配800V 全域高压架构，6C 的控温超快充，80.6度的奥特能2.0电池 ，CLTC 续航702公里，10分钟补能45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 RTD 连续阻尼可变悬挂。
1: 接下来这一款呢，是在明天将要上市的享界 G9， 它呢分为 Max 加、Ultra 以及 Ultra 加3大版本，提供5座、6座布局，已经在8月5号开启预售，预售价5座入门是43.98万，6座是44.98万元起，外观采用方盒子硬排造型，车头贯穿式镀铬饰条，搭配竖向圆形灯组与可发光 logo， 灯组内置星河动态结构，解锁锁车自带灯光仪式感。
0: 是的，那在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377、2050、1897，轴距3160毫米，提供2+3的5座以及2+2的6座布局。内饰呢配备环宇三联屏和实体按键组合，主副座驾标配零重力座椅，支持主动侧翼支撑，筋膜枪是多档位按摩、通风、加热功能。六座版本呢，第二排是独立航空真皮座椅，自带电动腿托，多项调节，恒温通风加热，全身按摩，全系标配 L3 级的自动驾驶架构，896线激光雷达和3颗固态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系统。
1: 动力提供增程加纯电2种形式，都搭载160千瓦和277千瓦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437千瓦。纯电版配备120千瓦时3元锂电池 ，CLTC 续航728公里。增程版电池容量75.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底盘配备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集成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后轮正负12度转向，自适应机械插锁以及800伏高压架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呢是智界 RX， 这款车上市时间呢是8月20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半开启预定，定位呢是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 鸿蒙智行首款 SUV 啊，时尚多功能轿跑 SUV 哈。那价格呢，主力售价区间呢是30到40万，外观呢采用了低趴宽体轿跑造型 ，L 型的星眸大灯支持动态乍眼交互效果，车长呢是5020毫米，宽2007毫米，高1585毫米，部分版本呢是160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
1: 内饰方面，车内采用悬浮飞翼座舱设计，配备 16.1 英寸中控屏、 8.88 英寸副驾屏以及26英寸的 AR HUD 仪表屏、 3.4 米呼吸氛围灯和真皮座椅，驾驶辅助上全系标配四颗激光雷达矩阵。
0: 是的，那动力呢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搭载华为智擎新一代电驱，后驱版的277千瓦，四驱版的前160千瓦加后277千瓦，综合437千瓦，最高车速呢是251公里每小时，电池提供三种规格可以选择，分别为81.1千瓦时、100.256千瓦时、100.424千瓦时，对应CLTC 的续航呢是672公里到852公里。
1: 以上这几款车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8参与节目互动。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壮丽的红场，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宫和夏宫，都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国家似乎只有专政、冷血、独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同样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走进邻国俄罗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当中是堡垒的意思。它南临莫斯科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的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铭钟的斯巴斯基钟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装上了红宝石五角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红星。克里姆林宫高大坚固的围墙和钟楼、金顶的教堂、古老的阁楼和宫殿，构成了一组无比美丽而又雄壮的艺术建筑群，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是历史瑰宝、文化和艺术古迹的宝库，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克里姆林宫还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宫殿，1156年，尤里·多尔果罗基大公在其分封的领地上用木头建立了一座小城堡，取名杰吉涅茨，以后几经扩建，终于成了今天的规模。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广场，它是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的地方，如今是市民以及游客休闲的场所。每年的胜利日会在这里举行阅兵活动，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的象征。红场不大，形状狭长，只有北京天安门的1/5，但是在它的周边是非常知名、具有俄式特色的建筑群。长边的两侧，西侧是克里姆林宫，东侧是古姆国立百货。

离开俄罗斯现在的首都莫斯科，来到著名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是由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703年下令建造，是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首都。由该城的第一座建筑扼守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堡要塞而得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沙皇政府遂将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后苏联成立，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于十月革命时曾经于该城市发动革命，于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这里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圣彼得堡有200多座博物馆，其中圣彼得堡的三大宫殿夏宫、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内所展示的沙皇皇室生活场景和许多世界级的奢侈藏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三座宫殿的建筑分别为黄色、绿色和蓝色系，色彩清晰，辨识度高。彼得大帝夏宫相当于中国的颐和园，是沙皇的度夏离宫。夏宫因战争的胜利和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建设，在里面曾经举办过舞会和庆典等重要活动。夏宫的整体结构分为宫殿、上花园和下花园。宫殿前是大规模的大瀑布喷泉群，据说参照凡尔赛宫建造，夏宫也因此被誉为喷泉之都。喷泉群中间分布着37座金色铜像，看上去一点时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下花园有成片的树林和许多小雕像，沿路可以一直走到波罗的海。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冰面。想象沙皇在夏天的时候在华丽的宫殿里举办宴会，出门可以欣赏壮观的喷泉群，又能散步到波罗的海边上去看星星，简直是太惬意了。东宫和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它是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馆。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是被尊称为大帝的人。在19世纪的中期，圣彼得堡除了教堂以外的建筑都不得高于东宫。宫殿前的东宫广场中间树立着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亚历山大柱。宫殿对面是半环形的旧参谋总部大楼。东宫内据说有1000多个房间，开放的展厅就有350多个，全都游览一遍估计要走上30公里。每个房间的装饰看上去的感觉基本都是精致、气派、华丽、土豪的巴洛克风格。孔雀石厅有一座金色的孔雀机械大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献给他的礼物。在整点的时候，大钟将会响起悦耳的音乐，孔雀开屏，周围的其他小动物也做出各自设定的动作。叶卡捷琳娜宫又称为凯瑟琳宫，是1717年特别为彼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叶卡捷琳娜而建造的夏日别墅。为了彰显皇家领地的身份，宫殿所处的一片区域在其建成之后呢，即被称为沙皇村或皇村。叶卡捷琳娜宫是一座2层楼高的宫殿，正面长达300多米，主要由蓝、白、黄三色构成，据说这分别代表女主人的蓝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和宫外的清新气质不同，宫殿内可谓是流光溢彩，被金色所笼罩，极尽奢华。金碧辉煌的大厅一间接着一间，组成了一条金色的走廊。各房间根据颜色的不同被命名为红柱厅、绿柱厅等，展现出俄罗斯帝国雄厚的国力和至高无上的军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来到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圣彼得堡之行。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聚集了该市最大的书店、食品店、最大的百货商店和最昂贵的购物中心。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街道之一，有人说它世上绝无仅有。说的没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的街道建筑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它是圣彼得堡的主街道，长 4.5 公里，从海军军部一直到涅夫斯修道院，贯穿了城市的中心。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道路之一，它修造于1710年，当时它是在沼泽当中被开辟出来的。1776年以后，它发展成商业大街，建造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然而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东宫的高度，这也是涅瓦大街建筑整齐划一的原因。涅瓦大街的历史与圣彼得堡的城市历史一样长久，它的名字与俄罗斯历史上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紧密相连，它也频繁地出现于俄罗斯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果戈里的涅瓦大街，精准地刻画了19世纪中期圣彼得堡的市井人生。涅瓦大街还是一条极具观光价值的街道，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各类建筑、众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迹。涅瓦大街真是一个信仰宽容的地方，在这里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等等共处一地而相安无事，让人不禁为之惊讶。宽阔的涅瓦大街一角，莫伊卡运河旁边坐落着著名的文学咖啡馆，这里原来是沃尔夫与贝兰热甜品店，普希金常常到这里来喝咖啡。普希金对圣彼得堡情有独钟，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他的代表作《叶甫根尼·奥涅金》就是在圣彼得堡完成的。1837年1月27号，普希金正式从这家甜品店喝完最后一杯咖啡，而直接奔赴决斗地点小黑河的。不仅如此，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舍甫琴科等人经常是这里的座上宾。如今店内仍然保留着原貌，厅堂里的另一头素有一尊真人般大小的普希金坐姿蜡像。圣彼得堡市区内水道交错，700多座精致的桥梁将40多个岛屿巧妙地连接起来，每一座都有着动听的名字：银行桥、埃及桥、罗曼诺索夫桥、亚历山大桥、意大利桥、宫廷桥、雄狮桥，还有吻桥。俄罗斯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冬天，即使是在这些时候，圣彼得堡也依然散发着永不衰竭的魅力。你无法想象深夜的城市竟然是灯火辉煌的，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都是被五彩的灯光所笼罩着，河的两岸 挤满了来观看开桥的人们。白天，人们开车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而夜晚，所有涅瓦河上的大桥都高高抬起，让过往的船只排队通过。滴血大教堂位于格里鲍耶图夫运河旁边，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和俄罗斯博物馆毗邻，是圣彼得堡少有的纯正俄罗斯建筑。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革命失败被人民的意志成员炸死。1883年到1907年间，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纪念父皇，在其父亲遇刺的地点修建了这座教堂，并且因此得名。滴血大教堂的设计借鉴了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的风格，五光十色的洋葱头顶建筑十分夺目，礼拜堂最高处达81米，气势颇为雄伟。教堂的轮廓优雅，装饰华丽，镶嵌有复杂颜色艳丽的影像图案，并伴有以丰富的彩色图案瓷砖和搪瓷青铜板装饰，其中镀金的洋葱头闻名于世。从里鲍耶图夫运河的另一边可以拍摄到教堂的全貌。滴血大教堂内部有7000多平方米的精致马赛克装饰，主要描绘了圣经当中的故事场景和人物。这些马赛克是由意大利产的不同颜色大理石以及俄罗斯所产的宝石精致加工而成，近30多名艺术家参与制作，堪称艺术杰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去了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实俄罗斯还有许多我们值得欣赏和了解的地方，单就文学方面而言，俄罗斯文坛可谓是群星璀璨，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世界驰名的大文豪和作家，整个国家文艺气息非常浓厚。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妨来一场俄罗斯文学之旅。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3: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4: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5: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2: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3: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还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2: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0，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2: 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2: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0: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2: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0: 对，
2: 嗯，
0: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2: 哎，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0: 选一个拿走。
2: 对，
0: 好吧。说到这个爱好呢，鄙人以前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做木工。
2: 什么？
0: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2: 哦哦哦哦哦，
0: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是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木头的香味儿，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2: 一个东西。
0: 对，一个东西就行。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种那个剪影。
2: 嗯，
0: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2: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0: 啊，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2: 嗯，
0: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2: 不是二哥的，3D 的。
0: 对，选张飞那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2: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0: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2: 嗯，
0: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就几个棱面。
2: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0: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啊，
0: 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2: 哦哦，这样。
0: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2: 他属于是18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0: 嗯啊。
2: 嗯。
0: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2: 哎呦，好像是
0: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黏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它的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2: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0: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
2: 嗯，
0: 但是鞭子的把儿，甩鞭子的那根棍，
2: 嗯，
0: 啊，知道吗，
2: 嗯？
0: 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2: 啊，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0: 对，那是那么叫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 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棍儿，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2: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0: 我做的是鞭子，
2: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0: 槽。
2: 对，然后
0: 刻一个槽出来啊，
2: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0: 对对对对，
2: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0: 对，那绳呢，还得选那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2: 对，
0: 那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2: 嗯，
0: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2: 啊，对对对对，
0: 编几道，有的人就编几道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2: 对，
0: 黑色的，啪啪听响，抽人特疼。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0: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
2: 嗯，
0: 哦，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2: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0: 嗯，
2: 像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0: 啊啊、对对，
2: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嗯，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0: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2: 水钢
0: 啊、
2: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0: 玉制呗。
2: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0: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2: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0: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2: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0: 我知道呀，
2: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0: 砸呗。
2: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
0: 啊、
2: 棱角太分明了。
0: 那你们会泡吗？
2: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0: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2: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
2: 嗯，
0: 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了？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儿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那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我说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哦、当时就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2: 没有那么的
0: 细的
2: 高超。
0: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一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这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东西是没泡过的。
2: 嗯，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这个、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0: 对，
2: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0: 钩嘛。
2: 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过吗？
0: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2: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钩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0: 对，他就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着手指勾一下，就那种。
2: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0: 会。
2: 对，时间久了，甚至。哎呦，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 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0: 对，很相当复杂。
2: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以前像他们也没有网络，也没法查，是怎么自己研究出来这些，就是勾出来的花型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能勾很快，后来我也勾了很快哈，但是最终就是那个手指头呀，有点那个叫什么腱鞘炎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0: 哎呦，那腱鞘炎
2: 会很痛，会很痛，就还是用劲儿不对。
0: 那什么都会啊，
2: 那勾知识。

0: 让人可以心境平下来的那种一个事情。
1: 对，那当年十字绣最火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对对对，还包括现在拼豆，
1: 嗯，
0: 然后可能钩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1: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0: 嗯，
1: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勾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棉拖鞋吗？
0: 嗯，毛线的吗？
1: 啊，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
0: 嗯，
1: 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0: 这个你会？
1: 这我在行。
0: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
0: 嗯，
1: 是一条的。你把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
0: 嗯，
1: 它那个东西呢，它易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嗯，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是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0: 哦，要磨一下哈。
1: 对，要磨尖儿。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嗯，就在那儿直接磨，磨的手啊拉拉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就手剪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有一股香味儿，
0: 铁杵磨成针是吧？
1: 对，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倒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
0: 嗯，
1: 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环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
0: 嗯，
1: 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
0: 嗯，
1: 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
0: 嗯，
1: 太小的话啊，对对，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0: 会咬人的是吗？
1: 啊，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
0: 嗯，
1: 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倒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
0: 哦，
1: 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钓不了黄鳝，所以说洞很长嘛。
0: 哦，黄鳝是在洞里面钓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1: 哦，洞里面它是按着那个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0: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跟摸鸡老狗粮？
1: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
0: 嗯，
1: 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我洞里面就往我滋水。
0: 嗯，
1: 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
0: 嗯，
1: 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鳝洞，
0: 有点像癞蛤蟆。
1: 对，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
0: 哎，
1: 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0: 哎呦我的妈，
1: 下手摸，因为黄鳝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
0: 哎呦，
1: 这黄鳝也有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技艺高超啊，他就能摸出来是什么洞什么洞。
0: 那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1: 哎，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0: 对，那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1: 所以说我小时候不敢钓黄鳝就因为这个，我怕蛇嘛，但黄鳝我不怕。神不神奇，真是。哎呀，
0: 那你怕青蛙吗？
1: 不怕呀，那青蛙都在手上玩。
0: 哎，你怕癞蛤蟆吗？
1: 癞蛤蟆也还行，我反正就是家里面，比如说，
0: 居然有人不怕癞蛤蟆。
1: 对，癞蛤蟆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嘛，下完雨之后，院里蹦的全是癞蛤蟆，呱呱呱，还有那种走，癞蛤蟆就是走嘛。
0: 嗯，
1: 青蛙是跳。
0: 哎，我说实话，就是我宁愿摸一下蛇，我都不敢摸癞蛤蟆。
1: 癞蛤蟆确实长得有点丑，但是你仔细看吧，它有点丑萌丑萌的。
0: 我的妈呀！
1: 但它就是长得丑，它没办法，爹生娘给的。 你没办法，你

0: 但是它是个益虫嘛，它吃虫嘛，
1: 嗯，
0: 是吧？它虽然说反应很慢，但它要吃，黄黄的肚皮，疙瘩疙瘩的扇贝，
1: 哎，我见过，就是所谓叫金蝉哈，
0: 嗯，
1: 有那种它也是那种像癞蛤蟆一样那种疙瘩。
0: 啊，是啊，就是金蝉，就是那玩意儿。
1: 就是我们平时的话看的是那种土色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土的颜色。就有一次我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是刚刚下过雨，那个路面上啊，不能说成群结队，也得说是，陆陆续续吧，
0: 连绵不绝哈。
1: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0: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 哈不让你摸，这是
1: 你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0: 对，
1: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0: 哦，对，
1: 嗯，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没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那个它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了它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它那么丑了。所以说，人家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它就好点，你知道吗？
1: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0: 啊，
1: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人专
0: 恶心
1: 人。就很难受，
0: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觉
1: 寓意，嗯，
0: 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1: 那个是青蛙的声音吗？
0: 那个不算吧，
1: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0: 我没听到癞蛤蟆叫，
1: 我也没有听过，
0: 它那呱呱。
1: 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0: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那有点像。嗯，
1: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0: 鳝，嗯，
1: 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0: 做好的行。
1: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0: 啊，
1: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不能看。
0: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
1: 嗯 嗯, 嗯。
0: 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1: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啊？
0: 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啊。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
1: 嗯，
0: 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1: 可以吸口气进去，
0: 嗯，
1: 起毛，
0: 起好长的毛啊。
1: 嗯，
0: 哎，我就说你这真的是有还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1: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0: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1: 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侄子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
0: 嗯，
1: 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0: 嗯，
1: 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0: 这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够牛了、啊。
1: 对，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叔叔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吗？”
0: 问懵了，问的那是。
1: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然后咱们那个同事啊，也挺爱聊，估计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那同事说：“嗯，那我说不出来。”那你看点书吧。
0: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1: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0: 交换知识。 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1: 嗯、他平时有一个这个很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移动小区里边的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家发个消息。我说你天给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小孩听不听话，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0: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
1: 嗯，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
0: 嗯，
1: 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
0: 嗯，
1: 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
0: 嗯，
1: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
0: 本身其实5块、
1: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
0: 好，
1: 真的是6块的，
0: 真便宜1块啊。
1: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0: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1: 对对，他说又省1块。
0: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辞》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
1: 嗯，
0: 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1: 木
0: 兰
1: 辞，
0: 木
1: 兰
0: 辞
1: 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0: 对。
1: 嗯，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0: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1: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0: 嗯，
1: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0: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1: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0: 我是漏网之鱼。
1: 嗯，对对。
0: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嗯，
1: 对。
0: 你网出了知识啊。
1: 嗯，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0: 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1: 有，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0: 我不会。
1: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
0: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1: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辞》呢？因为
0: 就爱背古诗、啊，
1: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0: 我是经常停下来，真背不全都啊。
1: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0: 嗯，
1: 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1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0: 理智的女性，
1: 嗯，
0: 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1: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0: 哎，
1: 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
0: 嗯，
1: 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0: 选择题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1: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3个选择题，
0: 啊，
1: 然后呢，可能就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
0: 哦，
1: 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啦先流放，就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
0: 哦，
1: 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 又能。

0: 懵。也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1: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
0: 嗯，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的啊。
1: 嗯、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0: 没有。
1: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啊，大家搜一下啊。
0: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1: 对。嗯，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 ，LOL。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0: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1: 英雄联盟。
0: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1: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0: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1: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0: 五个人一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嗯！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0: 会
1: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0: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1: 嗯，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0: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
1: 你说哈、啊、
0: 就
1: 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0: 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抽风。
1: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米汤不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健康，这么哦，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
0: 嗯。
1: 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5: 我参与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4: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7: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8: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9: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8: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0: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7: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1: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2: 准备没有？
13: 准备
12: 走。
4: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4: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5: 人民子弟兵信任我们父母，
11: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5: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4: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6: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4: 千锤百炼，一往无 前。

0: 家卫国，一生无悔。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2: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1: 李老师，
2: 理科。
1: 哦，
2: 我认识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
1: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你得去申请了，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你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2: 哦，你看了吧。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501234，记住扣个一啊。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1: 对对对，
2: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1: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阿华是刚刚播路，你播路况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1: 哦，
2: 雷忘了吗？
1: 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2: 他说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
1: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嗯，
1: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2: 这位朋友说，我
1: 这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2: 说广播没听出学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1: 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2: 哦，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是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这都能这样解释了。哎呀，
1: 为母则温
2: 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静如处子，动如，
1: 动了一只鸽子。这个麒麟，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2: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这就行了吗？
1: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2: 是吧？
1: 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2: 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上百万都行啊。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1: 对
2: 不对？
1: 对对对，这做生意，做疯了，他
2: 做摸着呢。
1: 对，
2: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1: 卖鞋的，你忘了？
2: 我想起来了，改名了。
1: 这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2: 哦，
1: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2: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1: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2: 袜子挺好的呀。
1: 卖袜
2: 哦，惊天一星雷呀！
1: 打雷了？
2: 打雷了！
1: 哇哦！
2: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这是震了我一下。继续啊！
1: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2: 那呀，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大雷啊！
1: 想到甄嬛了，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2: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1: 我也是看的切片。
2: 你切完了呀？
1: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2: 你去和哈老师袁浩老师聊一聊， 特在行。
1: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平切的，
2: 都宫里的人那是。
1: 对，我都本宫本宫啊。
2: 嗯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说这个他们在停、啊、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这比如说
1: 哦，今
2: 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
1: 嗯、
2: 好吧，好吧，好吧。
1: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啊，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害他一下，然后这就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一百分，说奖励你一杯奶茶吧，
2: 嗯哼，
1: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
2: 嗯、
1: 所以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嗯，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2: 哦，
1: 研究吧，
2: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它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1: 嗯，对，
2: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五块钱，哎，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1: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嗯、
2: 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五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事儿附上了五块钱、
1: 嗯、
2: 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这为了五块钱我得早起，第三天就觉得五块钱得早起，一个星期过后觉得这个早起真难受，
1: 有个星期之后你不给他五块钱他就不早起了，就没有内驱力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这个，嗯，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奖励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特别嫌吵，小孩天天在她那个屋后边打闹，她嫌吵，她跟孩子说别在这打闹，孩子也不乐意听，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她就跟那些小孩啊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两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哎，天天给他们两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一颗糖。然后这小孩呢，他就觉得说怎么之前都两颗糖，现在怎么变成一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一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啊，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哎，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2: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哎呀，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1: 嗯，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2: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这个国啊。
1: 哦，也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哎，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2: 58116。
1: 对对对。8558116啊，
2: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啊、
1: 对，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81116或者是8558136，
2: 嗯
1: 啊，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2: 啊。好的，不客气。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1: 对对，是的。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1: 不是我，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2: 老师。
1: 嗯。
2: 还有身份吗？
1: 没有。
2: 一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1: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哎。

0: 吗？
1: 那是2025年。
0: 2025年，2022年。
1: 嗯，
0: 马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咱前两天刚见过，马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1: 这么多年，哦，这现在来讲的话4年了。
0: 我得看一下，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
1: 我
0: 记
1: 得
0: 很，
1: 我觉得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0: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哎呀，
1: 4年了。
0: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4年前，我真是8月份，现在9月份都4年多了，都知道吗？
1: 这真的是，
0: 嗯，
1: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0: 哎呦，龙龙这朋友说40天不嫌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毛毛是吗？这个名字啊，
1: 糖糖毛毛，
0: 嗯。
1: 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0: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是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1: 真的是感叹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0: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1: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1年，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我那个一开始我就跟张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0: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就
1: 突然之间，哦，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
0: 嗯，
1: 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0: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1: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0: 嗯，
1: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不就知道，
0: 就能看出来。
1: 嗯，我说嗯，没有区别，
0: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1: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0: 啊，好，
1: 然后就
0: 互骂起来了，俩人，
1: 对对对，就真的是，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0: 嗯
1: 嗯，
0: 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1: 是的，这一转眼呀，我已经在这儿。快8年了，
0: 嗯，
1: 我的妈呀！
0: 你要照这样讲，我快11年了呢。
1: 我都已经将近10年没上过学了。
0: 哎，是10年哈，真的是，
1: 嗯，
0: 我就是10年，
1: 快10年，9年多。
0: 我是10年，
1: 没有上学了。
0: 我16年毕业嘛。
1: 嗯，
0: 是的，是的。你真是，你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的。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事儿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就这么简单。
1: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0: 去公园溜达呀。
1: 嗯。
0: 慢慢就会出现了。
1: 对对。
0: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个就特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会根据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画面，然后记住某些人的特征。但是你让我认识一个人，我记不住他的特征。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咱楼下突然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上衣或者说戴个眼镜的叔叔，然后感觉气质特别好，我就能记住他的特征。他下次还坐那儿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觉到。我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怎么说，大叔吧，戴了一个就是那个贝雷帽。
1: 大叔吧。
0: 大叔。
1: 感觉像某种美食。
0: 哎呦，
1: 叔吧。

0: 咧吧，
1: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反扣着贝雷帽，
0: 嗯，
1: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气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我一直他一直都，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你看那描写他就很
0: 有特点，
1: 对，很有特点，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0: 嗯。
1: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0: 我会去逛啊。
1: 嗯。
0: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1: 嗯。
0: 嗯。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1: 哦，你就是属于，
0: 嗯，
1: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0: 嗯，
1: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鲜的就买回来，
0: 嗯，
1: 都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0: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1: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
0: 嗯，
1: 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0: 嗯，
1: 这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0: 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1: 为什么？
0: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1: 对呀，
0: 嗯，你不能光吃某一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1: 啊，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0: 这个也需要慢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你们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1: 不摄入
0: 无其他，
1: 对，不摄入是其他的，
0: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1: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的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0: 你得，嗯，对，
1: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0: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1: 烧
0: 烤，对，以前压根就不太，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1: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
0: 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一些。
0: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1: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0: 嗯，
1: 要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0: 嗯，
1: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0: 对，
1: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0: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1: 那我觉得很平淡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我告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问题就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
0: 嗯，
1: 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
0: 但
1: 后天淡了，大后天没了。
0: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1: 对，我就是
0: 不完美，
1: 说服自己
0: 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1: 嗯，他会层层加码，
0: 就是，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1: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西兰花就好。
0: 嗯，
1: 压根儿没这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又是个不完美的事儿。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0: 考验你。
1: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0: 考验你，
1: 永远会有一件事情。
0: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1: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哈，你没听节目吧？没听，嗯，继续，要命！
0: 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1: 嗯，不听，不敢听，不敢听，
0: 不敢让他听，把他，
1: 哦，信息过来了，
0: 把拉黑了，不敢听是吧？107.2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1: 哎呦，这是，
0: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就会在意。但是
0: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1: 还挺多的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0: 好，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2: Hello, the end is near. I saw a face.

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军 jobs， 要是开了手下是开不了眼睛。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9: 圆梦。本期追梦故事。两代人的追求，让同乡的乐器奏响世界。兰考，因为著名的抛铜被称为铜乡。抛铜不仅是交易路精神的象征，也是当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绿色银行。兰考抛铜，不裂不翘不变形，经脱脂处理后透音透气性能好，具有优良的共振性能，被国家园林业部专家认定为制作民族乐器的最佳材料。目前全国所有制作民族乐器使用的抛铜音板90%以上都来自兰考。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跟千万个投入商海的人们一样，兰考县固阳镇范场村的村民戴世勇也做起了销售抛铜板材的生意。只不过当他的第一车抛铜板材发往上海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和儿子戴胜民这父子两代

0: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兰考县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经历了兰考县民族乐器行业从小到大这个史诗般的发展历程。当时戴世勇将抛铜板材卖给上海乐器厂和其他乐器厂的时候，一方板材也就能卖上几百块钱。可是他发现乐器厂用这些板材做成琵琶、古筝等，一把乐器就能卖到1000多块钱。这巨大的反差让戴世勇产生了自己加工制作乐器的想法。戴世勇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自己干成一件事儿，乐器行业是他希望的一个起点。上世纪70、80年代的兰考条件异常艰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坚持用恒心和毅力创办了兰考的第一家乐器厂，并花大价钱引进来制作师，培训兰考当地的工人，让他们掌握了技术，学到了生存的能力和本领。当时戴世勇在别人怀疑不相信的目光中，半年之内跑去上海7、8趟，把上海乐器厂的技术大师张连根挖了过来。在张师傅的指导下，戴世勇和工人们克服了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半年之后终于生产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乐器。1988年的秋天，戴世勇带着10多把琵琶和古筝，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交会。虽然是蹭了个展位，但是收获却很大。他带的乐器被抢购一空，还签下了一份份订货合同。信心大增的戴世勇回来后，租用几间旧仓库，办起了固阳乐器厂，成为了兰考民族乐器制作的第一人。1991年5月20号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戴世勇和张连根的工作照。这天的《人民日报》还以“兰考秦明”为题，大篇幅报道了戴世勇用抛铜生产民族乐器出口创汇，年收入达到200多万元的事迹。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戴世勇的引领下，兰考县民族乐器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逐渐成为兰考人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跟着戴世勇学做乐器的工人们又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边的人，现在凭着这个手艺致富的人有许多，买轿车住小楼已是寻常事。兰考县固阳镇如今已有民族乐器厂140多家，安排就业劳动力3万多人，年生产乐器45万件，乐器音板配件50万套。兰考民族乐器不仅行销全国，同时还出口到新马泰、美国、英国，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兰考的民族乐器。在父亲戴世勇去世后的2005年，戴胜民接过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并将它发扬光大。父亲戴世勇艰苦奋斗创立了企业，戴胜民则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创新，使乐器生产向着高端精端的路子上不断迈进，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公司的员工都知道，戴胜民宁愿每天的产量少一些，也绝不在质量上打折扣。无论是浸板、挖糖、喷漆、镶嵌、调音到成品的几十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不能有任何马虎，出任何问题。戴胜民还有更高的追求目标，那就是开发新产品。几年前，戴胜民和客商文正球共同开发生产的文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这是个申请到专利的新产品， 集二胡、古琴、三弦、箜篌等多种乐器于一身，在美国参加演出一亮相，就马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文琴的研发制造者，戴胜民感觉到骄傲，感觉到自豪。如今戴胜民又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研发蝶式筝的立项，下一步他们要在产品创新、精益求精上下大功夫，不断提升产品档次价值。不仅要让兰考的乐器在国内扬名，更要奏响世界。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0: 本期追梦故事，敢以生命诠释忠诚的排爆英雄丁华。2017年5月18日，铁东区在石岭镇居家沟国庆采石场进行了30年来一次性使用炸药量最大、爆破开采石方量最大的爆破作业，一次性使用炸药量20.4吨，非电导爆破管600枚。经过对采石场现场的细致踏查，丁华制定了周密的爆破作业流程和应急方案。当天凌晨，丁华对爆破现场进行不间断安全监管后，随即一次性爆破采石方11万立方米，现场未发生任何事故。有人说丁华是一位福将，也有人说丁华命大。在目前全国从事排爆拆弹工作的人员中，极少有像丁华这样从未受过伤的，即便是划伤也从未出现过。但丁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也不是什么福将，也不是比别人命大，在排爆拆弹工作上，除了极端细致以外，我把一丝不苟的坚守规程作为最高要求，在规程面前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能想当然走捷径，规程怎么要求的就怎么做，就自然拥有了基本安全保障。这是多少鲜血的付出总结出的经验。据铁东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杜彪介绍，在排爆现场，丁华总是首先考虑百姓和同事们的安全，为同事担当。丁华业务过硬，胆大心细，有大局观，为人仗义，原则性很强，非常认真。在检查学校化验室、医院遥控弹药库的安全时，要求整改的必须无条件整改。在工作上，丁华的脸比包公还黑，没有任何人情可讲。治安大队教导员张磊说，丁华胆大心细，只要有电话报警，他一定要及时赶到现场。谁都知道排爆很危险，但丁华一直坚持着，尤其是近距离接触炸弹，知道很危险还得上。身边的同事们说，没有任何规定，没有任何人要求排爆工作必须由丁华来承担。30多年的时间里，他随时可以提出申请结束排爆工作，但丁华从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30年来，他脚踏生死线，时刻与危险相伴，可他从不炫耀，不图名利，始终坚守着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有一次在现场排爆，在挖沟机的配合下，丁华细致地一个一个往外抠地雷、抠炸弹，有的炸弹冒着火，有的炸弹还有毒，随时都可能引发爆炸，染上细菌和毒气。尽管时刻存在着危险， 但为了让危险远离市民，丁华坚持了几个小时，最终排除炸弹十多枚。要说不害怕，那是假话，没有不怕的，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丁华说，每一次任务结束后，他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投身日常工作当中，也想通过工作尽快忘记刚刚发生的事儿，尽可能不去想或者少想。为了排爆工作，丁华极少饮酒。他说爆炸物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作为拆弹排爆人员，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喝酒必然会影响大脑，如果参与排爆工作，一定会给自己给他人带来危险。因为工作的原因，丁华已经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他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很乏味的人。没办法，就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丁华曾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和四平好人2017年度人物、吉林好人标兵等荣誉，并荣登中国好人榜。2018年4月8日，为表彰丁华同志的先进事迹，吉林省人民政府给予丁华荣记个人一等功奖励，并号召全省广大公安民警向丁华同志学习，推动典型精神发扬光大。2019年，丁华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二级英雄模范。日前，为深入学习丁华同志的先进事迹，切实弘扬公安英模精神，为建设新时代、美丽四平、幸福家园凝聚磅礴力量，四平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向丁华同志学习活动，学习丁华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不图名利、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学习他心系群众、执法为民的公仆情怀。对于荣誉，身为共产党员的丁华说，这都是党和人民对他工作的认可与好评，更是对四平公安工作的点赞。他无比珍视这些荣誉，要做一生的宝贵财富来珍藏。他说，他还有一项工作比获得个人荣誉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年轻的拆弹专家，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服务。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铁道上的蜘蛛侠。立秋时节，热浪依旧迎面扑来。在佛山街边火车站，有一群列车编程师，他们无惧烈日，夜以继日，保障着佛山货运的井然有序。佛山火车站往西3公里外的街边站，没有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只有密集的露天铁轨。迎来送往的是满载煤、铝、肥料等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的货运列车。每当列车到达这里，吊车员需要把其中相同目的地的车厢编在一起，重新组合成一趟新的列车。列车再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这里是离城中心最近的火车站。佛山东货场取消以后，这里的货运量逐渐加大，一个早上就要完成40-50钩车。正午时分，暴露在太阳直射下的铁轨温度将近60摄氏度。佛山街边站吊车临时值班站长小徐正拿着检测器完成吊车最后的安全检测，他负责盯控吊车作业。每天，吊车员们肩负着40000吨的货物运载任务，以及近100个车厢的甩挂、编解、取送工作。这是保障列车运输安全的重要一环。由于吊车员们经常需要扒乘在列车车体侧面，看起来就像粘在车体上的蜘蛛侠。检查完毕，明白。当牵引车缓缓驶入站内，各个岗位的吊车员早已准备就绪。挎在胸前的吊车电台不时发出指令和联控声音，每一钩吊车作业至少有6次呼唤应答，9道程序，18条固定用语。列车甩挂后，吊车员钻入车底，手动摘除用来制动列车的风管，每班至少完成3批吊车计划。一节车厢长11米，按一趟列车有45节车厢来计算，来回一趟将两侧检查一遍，吊车员平均每个班次至少徒步6公里以上。吊车员上下来回车厢间进行手闸采取或者撤除防溜，相当于给汽车拉上手刹，确保列车停靠安全。这些直径不到10厘米的黑色软管对连接车厢非常重要，一趟几千吨的货运列车就靠这几十条的风管连接和拉动了。所以在列车开动前，一定要确保风管和钩子的安全。连接员是吊货组中最基础的岗位。90后的小象已经有5年的列车解编经历了，每天在复杂的铁轨中来回穿梭，在2节车厢中上窜下跳，完成列车的摘挂、推进和确认信号。每个步骤小象都做得一丝不苟。列车推进时，吊车员进行瞭望，可以站立的地方非常窄，半只鞋落空在梯子外面，身体呈一条直线往外倾斜，目光要一直看着前方。通常这样的吊车工作在每批作业计划中最少要持续40分钟，长的需要2个多小时。吊车员在取送列车前需要认真检查车辆技术状态， 一天工作下来，吊车员身上厚厚的安全服会反复被汗水湿透，手上起泡，皮肤晒脱皮，那是常有的事。吊车长徐师傅确认信号状态后，通过电台发出吊车指令。徐师傅今年45岁，拥有一双让人服气的火眼金睛，负责联系和确认吊车信号。他说他干了20多年吊车，但还是不敢大意，不符合要求的需要重新拆分连接。干这行就是需要细心和踏实，要知道列车哪个环节出错，后果都不堪设想。吊车的最后一步是检查列车编组后的安全。中午时分，临时值班站长小徐开始猫着腰挨个检查车体，在3公里多的区间内多次往返进行检查。这个程序主要去检查刹闸松了没有，确保铁轨上的安全。头上是炎炎烈日，脚下是滚烫的钢轨。吊车员终于结束了早上的作业，半小时稍作休息后，他们将再次进行下一批作业。铁路行车安全靠机控，吊车安全靠人控。不管白天黑夜，吊车员都需要在露天场所24小时不间断作业，实行4班轮班制。小徐说吊车员确实是一个辛苦的职业，而且铁路一直在运转，不但要日夜颠倒，节假日也没法休息。但看见自己可以准时完成计划，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准点到达的货物背后，是吊车员披星戴月的工作，日日夜夜的努力。每趟列车推进前的响鸣，仿佛都在向吊车员们致敬。这个鲜为人知的平凡工种，保障着佛山货运大动脉车轮的永不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6: 本期追梦故事，华中屋脊的守望者。1986年，国务院批准神农架林区划定104万亩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同年，湖北省出台《湖北省神农架自然保护条例》。神农顶民兵哨所在这样由开发转入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建哨初期，由于条件艰苦，无一人主动报名到岗工作，组织决定由退伍老兵袁玉豪组建哨所。此时袁玉豪刚从铁道兵部队退伍，凭着军人天生的服从意识和还有什么苦不能吃的心态，袁玉豪和爱人罗中青来到了哨所。回忆起建哨初期的艰难，他说，当时通往哨所只有一条土石铺成的毛路，报火警都是跑到山下打电话，生活物资靠背上山，喝水要到22里路以外的地方挑。由于技术受限，哨所直到1997年才通电，2006年才建好蓄水池通水。遇上恶劣天气，停电一停就是一周，饮用水靠雨水、地表水和凿冰化雪是常事儿。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导致哨所断水断粮，袁玉豪为了生存，靠生吃岩石旁冻僵的山鸡度过了难关。第三届哨员王红说，哨所上他几乎不吃面食，由于瞭望哨海拔高，受气压影响，炒菜锅无法将面食煮熟，所以他准备了两个高压锅，一个用来蒸饭，另一个用来煮菜。大雪封山时，往往是第二个菜炒熟，第一个菜已经冰凉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7届民兵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创举，在海拔3000米的高度建立有人哨所，在最低温度为-30度的无人区保持24小时不间断值守。艰苦的条件激发他们不服输的干劲儿，强烈的使命感支撑起他们保护自然的勇气。茫茫林海，松涛阵阵，哨员们义不容辞担负着看护者的任务。谭志刚拒绝亲戚请求关照，偷偷放几颗冷杉，在他看来，砍一颗就是向国家保护的自然区开刀，就是犯罪，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王少卿巡山巧遇同学枪杀锦鸡，但他不看面子，坚决执行保护条例，没收土枪。类似这种情况很多，也许哨员王大志的一句话能代表他们心目中对忠诚两个字的阐释。组织安排我这个岗位，就是交给我的责任，没干好，自己良心过不去，我就对不起组织。 神农架境内群山层峦叠嶂，平均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3106.2米，至今不通铁路和高速公路，有湖北的西藏、中部西伯利亚之称。民兵哨所处于保护区核心区域内，所在地每年7个月冰冻期，常年大雾弥漫，氧气不足内地70%。受到强烈的紫外线长期照射和风吹雨淋，20岁的少元往往面容苍老，如同50多岁的人。少元们都是吃过苦的农家子弟，但上哨初期适应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往往需要大半年时间。由于交通不便，少元们亏欠的还有浓浓的亲情。1989年6月，谭志刚受命到民兵哨所当哨员时，儿子不满8个月，尚处于哺乳期的妻子刘金花毅然随谭志刚来到了神农顶。由于营养不良，小孩感冒高烧，上吐下泻，昏迷不醒。迎着漫天大雪，夫妻俩带着小孩从神农顶往山下跑了40多公里，幸亏遇上了一辆货车，及时将小孩送往医院。袁玉豪的妻子罗中青经常抱怨在家庭遇到困难问题时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可是当她登上神农顶，看到丈夫饱经风吹雨打时，满腔的怨气也就烟消云散。同年10月，罗中青干脆把女儿托付给妈妈，和袁玉豪并肩战斗在神农顶。在袁玉豪的熏陶影响下，2003年秋天，袁选斌向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递交了申请，从此袁选斌与妻子一起成为神农顶民兵哨第5任哨员，一干就是8年，是迄今为止所有哨员中在岗时间最长的一任。不论春夏秋冬，哨员们一天观察瞭望火情至少10次，遇到大风天和火情一发季节，他们的眼睛几乎是一刻都不能离开望远镜，几个小时后就满眼流酸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沙常常吹得他们双眼红肿。建哨33年来，7任哨员累计巡逻上万余次，50余万公里，发现扑灭森林火情50余次。由于发现的早，报告及时，措施得力，建哨以来未酿成一次重大火灾。山到高处人为峰，历届民兵哨员领略了自然间最美好的风景，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7届哨员为代表的护林集体，是林区保护与发展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是神农架林区艰苦创业神农精神的集中体现。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秉承拓荒宁精神，点赞深圳追梦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当初的边陲农业县到如今快速成长的经济特区，历经40年发展，这片土地上有无数普通人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用奋斗奏响城市建设的最强音。周建成是深圳的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为维护这座城市的环境卫生，他已经将自己27年的人生与这个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和他的同事是这座城市每天起得最早的人之一，他们干的是最普通的活，承担的却是维护美丽深圳的重要责任。如今的深圳已多次被评选为国家卫生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这些荣誉都离不开奋斗者们的默默耕耘、吃苦耐劳。邹洪涛是深圳第一批基建工程兵，当年背井离乡南下到深圳拓荒，从零开始破解了不少建设难题。他参与建设了红岭大厦等50多座大楼，为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如今邹洪涛一家三代已扎根于此，为这片土地的建设不断蓄力贡献。深圳的熠熠生辉少不了这些开荒者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努力开启了深圳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他们开拓进取、不畏艰险的精神还在不断传承。深圳是一座有爱的城市，人们的奋斗历程中少不了关爱的影子。吴雪玲不惜变卖家产，成立了罗湖区第一家民办非盈利性的康复服务中心，帮助559名聋儿走出无声世界，重新倾听世界的美好。许多听障儿在康复中心的教学和悉心照料下，已逐渐恢复语言能力。现在的吴雪玲已经从一名普通妈妈成为了许多听障儿的吴妈妈。深圳的哥耿希全驾驶着一辆志愿服务移动 U 站出租车，总是在人们需要帮助时尽自己所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提供帮助。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但10余年间他为别人做的好事不计其数。在手头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捐助了300多名家庭贫困的失学儿童完成学业。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条件的建设，更离不开人文关怀。深圳是一座具有活力的年轻城市，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无数平凡劳动者的奉献，才铸就了敢爱敢闯的鹏程。奋斗之路不忘相互扶持，这是追梦路上真情实感的体现，是基层奋斗者铸就了这座城市希望的灯塔。人才是城市蓬勃发展的重中之重，深圳勇作时代的弄潮儿推出一项项人才引进培育的政策，让众多奋斗者在深圳这座城市里获得归属感和幸福感。2448公里的3级绿道网络，让高速发展的城市有了慢生活的空间。社区文化建设在不断加速，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公共安全在不断提高。有了人才政策的加持，有了基础设施的保障，才有了奋斗者的深圳速度，唱响春天的故事。撸起袖子加油干，是时代吹响的奋斗号角，是改革路上坚如磐石的信念。追梦之路还在继续，

0: 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90后村民用一部手机直播沙洲村变化。29岁的黄玲有着两个身份，现实中她是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的一个村民，网络中她是火山小视频中拥有70万火力的主播灵儿宝贝。与其他网络主播不同，黄玲不拼颜值和才艺，她总是在火山小视频中给大家展示沙洲村半条被子的红色故事和沙洲村一些手工农产品。通过直播，短短5个多月，他不仅在火山小视频上收获了7万多元礼物，还卖出去了3万多元的农产品。沙洲村原生态的农产品通过黄玲的直播销量大增。黄玲希望通过直播能带动更多的沙洲村村民一起脱贫致富。沙洲村红色资源十分丰富，感动几代人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80多年前，3名女红军曾借宿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徐姐秀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顿时这则半条被子的故事让黄玲所在的这座瑶族小村红遍全国。随着沙洲村吹响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号角，黄玲也激动地把握住机会，在景区内拍了个摊位，卖起了母亲做的手工食品。生意好的一天能卖1000块，黄玲说。随着沙洲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她的生意也越来越好。2018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黄玲萌生了做主播的想法。一次手机刷视频时，突然刷到一个卖农产品的视频，他说，为什么别人能做我就不能做呢？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冲劲儿，黄玲在火山小视频上注册了账号，当了主播。让他没有想到的考验还在后面，直播卖农产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刚刚开始时没有什么人关注，更别谈卖东西了，黄玲说。开播后一段时间，他想了很多办法，但粉丝增长速度还是十分的缓慢。然后年前一次他直播沙洲村红色经典时，吸引了大量的人观看，这给他一个启发。从此他的手机镜头就对准了沙洲田间地头，从笋干的制作到油菜花的盛开，从山里美景到沙洲村的古屋，都被黄玲收录在短视频和直播中，通过火山小视频分享给粉丝。随着粉丝的增加，观看他直播的网友也越来越多，他的手工农产品卖得也越来越好，同时沙洲村的名声也通过他的手机传得越来越远。很多粉丝看了直播后专门来到沙洲，黄玲说，通过直播慕名而来的就有100多人，其中最远的还有从香港而来。看着女儿直播人气越来越旺，原本反对直播的母亲罗又香也渐渐习惯了忙碌的新生活，除了做坛子菜外，有时候也会在女儿直播时在一边默默地帮女儿整理一些东西。黄玲未来的计划是把自己的火山小视频账号做到拥有1000万名粉丝，然后在村里开设民宿，再带动整个村提升接待水平。粉丝们都愿意来山村里感受一下美丽乡村，到那个时候，我的直播才真正有意义。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6: 闭目静养，
5: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9: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04，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年。

0: 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地方，
1: 用音乐为你传达浓浓的情意，你
2: 问用歌曲为你细数深深的思念。
3: 多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1: 用音符为你送上真挚的祝福。
3: 但愿人长久，
1: 海上生明月，
2: 天涯共此时。
1: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4: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
11: 快乐，看月亮了。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0: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4: 用音乐为你传达浓浓的情意，
3: 你问，
5: 用歌曲为你细数深深的思念。
3: 多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4: 用音符为你送上真挚的祝福。
3: 但愿人长久，
4: 海上生明月，
5: 天涯共此时。
3: 我爱你有多深。
4: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3: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呢，我市五大景区联动奉献出一道道文化大餐，市民游客呀可以在假期期间前去休闲娱乐。
8: 活动分两个时段，中秋节9月25日至27日，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覆盖郭河夜话、华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五大景区。
9: 这次活动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有看头、有玩头，还能带点东西回去。中秋呢是主打传统民俗，国庆是突出红色主题和丰收体验，一家老小都能找到乐趣。
8: 郭河夜话推出非遗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中秋主题游船及嫦娥玉兔 NPC 互动。国庆期间有红色迎宾秀、鱼灯巡游、包玉米趣味赛。花戏楼上演二家贤帮剧和草本月饼品鉴会。国庆推出红歌快闪、机器人巡游。南京向前庄推出剧本杀、前庄风云。运兵道景区推出曹操剧场系列演绎及曹操征兵七步成诗等互动项目。华祖庵开展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青囊迷踪剧本杀、桂药香 DIY 等活动。
9: 十月一日当天，身份证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一字的游客呢，可免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这四大景区呢任何一家景区的门票。同时呢，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呢，游览这四大景区也可以享受免门票优惠。
7: 接下来海陆要说的事儿啊，如果您是从事出租车、网约车等行业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平时营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规范，下面这两种行为如果出现的话，就要受到相应惩罚了。
8: 近日，亳州高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在亳州高铁南站针对出租车和网约车开展了例行检查。首先，工作人员发现一辆陆翼牌照的出租车停放在地上停车场，驾驶员离车后带了一名乘客准备离开，工作人员现场制止了驾驶员的揽客行为，并且对他进行了相关处理。
10: 在我们的高铁站与这个火车站都有一个出租车专门一个停放有序的一个停靠点，乘客下车以后顺着这个车坐着就走了。有些出租车呢，它不在这个停客待着区，它就是在这个火车站周边，特别有高铁站周边打锁，或者停到某处个地方，然后它是下去租客、喊客。像这样的违规行为，我们将依法查处。
8: 之后，工作人员又在现场发现了一辆正准备带着乘客离开的网约车，检查后发现车辆存在手续缺失的情况。
11: 现在查着您，你不办道路运输证吗？
12: 现在给办，那不办您。
11: 你不管道路运输，你管这个拉客或者拉人。
10: 网约车是要要求三证，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平台，就是它的公司要有许可证，然后呢就是它的车辆有道路运输许可证，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司机有从业人员资格证，三证合一才可以上路。如果说了三证缺一，像我们依据我们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还有这个巡游管出租车管理办法，还有这个等等法律法规，将对应相应的处罚。
8: 工作人员介绍，像这样的执法行动是他们常态化开展的行动之一。截止到目前，2026年共立案92起，查扣车辆16辆，教育违规司机230余人次。
7: 随着气温下降，进入9月中下旬，白粉虱从城乡结合部周边乡镇大量迁飞进市中心城区，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困扰。为有效治理虫害，市城市管理局组织15辆雾炮车开展城区白粉虱第一轮集中消杀作业。
8: 当天晚上9点，15辆雾炮车与市区博韶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集结完毕，依次出发，对白粉虱进行消杀作业。
12: 今天我们修缮的区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过新区，包括我们这个市中心城区的主次干道绿化带。
8: 本次消杀采取白加黑错峰作业模式，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夜间市民出行人数较少，且白粉虱夜间多聚集落在绿化带绿化树木上，此时开展雾炮车消杀防治效果更好。白天则选择公园人流量较小的时段，使用高压喷雾机对绿地苗木开展消杀。根据往年经验，这套作业方式消杀成效良好。
12: 白粉虱在我们这个皖北区域的话，基本上都是在9月中旬从这个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周围的乡镇迁飞到入城区，基本上就是对这个行人不会有这个直接的伤害，但是因为它这个个体比较小，这个行人出行过程中可能会这个飞入我们的这个耳鼻，造成一定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也这个提醒这个广大的市民，最近这个出行的时候也这个做好一定的防护的措施。
8: 白粉虱属于季节性来袭，多出现在秋季，它的寄主非常广泛，成虫之后吸食植物的汁液，使受害叶褪绿变黄。不过随着天气转冷，成虫羽化盛期结束，粉虱的繁殖生长将会受到限制，数量也就会慢慢减少了，在空气中3到5天就会自然死亡，所以市民们不要担心。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还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以及白粉虱虫行动态，适时调度作业车辆，开展多轮消杀，巩固防治成果。
7: 近日，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青年企业家亳州交流活动在亳州圆满收官。现场不仅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还同步开展创新创业成果展，集中推介人才和创业扶持政策。
8: 下午2点30分，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颁奖仪式暨创新创业成果展在古井年份沅江主题酒店举办，现场依次颁发大赛金奖、银奖以及优秀组织奖，为全省优秀青年创业项目和参赛单位颁奖鼓励。
13: 拿到奖项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更难得的是可以现场对接投资人。我们做的是华佗养生大健康方向，也盼望着以后可以留在亳州落地发展。
8: 在创新创业成果展区，各地获奖创业者集中展示自家优质创业项目，大家与投融资机构面对面沟通交流。
14: 这次活动我们见到非常多质量非常好的青年创业项目，跟亳州市的中医药产业非常的吻合，我们非常看好亳州未来的发展。作为建设银行，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强和这些项目的对接，做好金融服务。
15: 今天的成果展投融资对接才是大赛的重头戏，不光让好项目晒出来，也把亳州的创业红利摆到青年创业者面前，希望借着这次对接的机会促成更多项目资本的双向选择，真正把赛事成果转化成咱们亳州的发展动能。
2: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7: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危急时刻显担当，深夜救援暖人心。近日，市区2名市民意外落水，深陷淤泥，险情重重。辖区派出所接警后呢，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开展紧急救援，成功将这2人安全救上了岸。
8: 9月15号凌晨1点左右， 亳州市公安局高溪分局博物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博物派出所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6: 是谁下去了？
17: 我哥，然后带他赶紧有老人给他站出来。
16: 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发现两名落水者在水中不停的挣扎，然后身体呢也因为脚下有淤泥而无法就是能够站立，随时可能因为体力不支而发生意外。我就赶紧跳入河中向两名落水者游去。
17: 啊，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6: 老王呀，
17: 快救他，快救他。
16: 我的另一名同事在岸边也准备好了救生器材以及救生圈之类的，然后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8: 你也上去。
16: 经过我们公安部门和消防部门还有群众的配合呢，两名落水者最终也被我们成功营救上岸了。
8: 由于夜间气温较低，两名落水者被救上岸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民警第一时间安抚二人情绪，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并协助随后赶到的120急救人员将两人送往医院。
16: 后来据我们了解，该男子不慎落水，其家人也去准备营救，进入水中后双双落水无法脱离险境。
8: 所幸救援及时，处置得当，两名落水者均无生命危险。脱险后，落水者及家属对深夜火速救援挺身而出的人员连连致谢。
7: 农村建房可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的，我市出台农房建设相关管理新规，落实建房四道场监管，一站式服务便民惠民，保障大家安心建好新房子。
19: 建房过程中，乡镇工作人员会落实四道场，建房开工关键施工节点都会到场查看，完工之后还要上门实地验收。
20: 在选址审查、开工放线、施工过程、竣工验收这四个阶段都要到场，贯穿整个建房全流程。乡镇政府对照审批内容进行实地验收后，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
19: 乱占土地、私自加高楼层、违规扩建，这些行为会被严查整改。每一户建房都要建立档案，全程留痕迹。房子验收不合格是办不了不动产权证的。
20: 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查违规施工、未批先建、超占面积、擅自改变层高、违规改扩建等行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的要会同县级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建立农房建设管理一户一档数字化台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管理。
19: 为了帮老百姓少花冤枉钱，乡镇会设立一站式建房服务点，图纸挑选、造价咨询、买建材、合同范本、代办不动产登记，很多事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办理。今后还会推动建材集中采购，尝试统一规划、集中建房，减少建房开销。
20: 针对咱们本地干活的建房工匠，全市会摸排登记，组织免费技能安全培训，鼓励正规企业吸纳本地工匠，让土师傅也练出硬本事，建房收益更规范。
19: 新规把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市里抓统筹，县区负主体责任，乡镇直接管建房审批和现场监管，村里负责接收建房申请，帮忙初审上报，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建房及时上报。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分工协作，有问题快速联动处置。
20: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广播、微信群、进村入户宣讲等方式向村民宣传建房政策，同时推广蒙城、桥城农房样板，组织大家现场观摩学习，对规范承接农房建设、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建房企业在信用评级、资质升级、奖项评选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19: 房子建得安全，住的才安心。这套新规落地，就是要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建房，安安心心住新房，为乡村振兴兜牢住房安全底线。
7: 前段时间，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去世，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脑出血这个疾病的关注。 光听名字呀，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么咱们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畸形或者是脑动颅内动脉瘤的患者，这部分患者也容易发生脑出血。
1: 所以大家平时最好进行日常体检，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更是要定期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并且要通过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征兆，最好尽快到医院查一查。
0: 大部分脑出血的出现的话呢，一般都是一些窦纹动脉出血的可能性更多，所以多半就是一个偏瘫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比如说脑干的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可能病人会出现肢体的麻木，或者是头痛，或者是意识障碍等等。
1: 医生提醒，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脑出血症状，一定要记清发病时间，拨打医院电话，千万不要随意挪动，以免加重病情。
0: 首先是要立即拨打120，然后尽可能的将患者平卧位。如果患者出现呕吐或者是恶逆的情况的话呢，要尽量将患者的头歪向一侧，防止误吸或者是呕吐物的窒息。
2: 在咱们亳州有一门做了上百年的老手艺——绿豆粉皮，纯手工制作，16道工序，2022年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走进非遗工坊，听听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制作粉皮的故事。
3: 清晨，古井镇非遗工坊里绿豆清香弥漫，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和父亲一起俯身操作，双手翻飞间，百年古法徐徐展开，精选绿豆浸泡脱皮，石磨碾浆，多次过滤沉淀，铜锅旋蒸，自然冷却，阳光晾晒，16道工序环环相扣。不同于机器量产，传统制作全程靠匠人数十年的经验把控，粉浆稀稠，蒸制火候，晾晒温湿度，全凭手感精准拿捏。滚烫铜锅上舀入细腻绿豆淀粉浆，快速旋动数十秒后，粉浆便凝为薄如蝉翼、通透如玉的粉皮雏形。
4: 我们绿能分配的手艺从1920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2017年的时候呢，就评为市级的非遗。2021年的时候呢，就评到了安徽的老字号。2022年又评为省级非遗。一步一步被更多的人这个认可。老一辈的人留下来的老手艺，最真实的就是真材实料。我们只用最好的绿豆和本地的山泉水，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明矾，一斤好绿豆加工下来能出18到20档，就是想着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张粉皮都是原汁原味、干净地道的老味道。
3: 经历16道工序打磨的绿能粉皮，形如满月，色若美玉，入口滑爽筋道，凉拌热炒入汤皆宜，是皖北百姓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特色美味。从民国初年民间手作小铺到如今规范化非遗工坊，段永光守住16道古法工序，同时创新品类，拓宽销路，开设非遗体验活动，让年轻人亲手触摸老手艺的温度。
4: 很多人觉得非遗很老旧，离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咱们的老手艺是活的，一直跟着时代在变。我们做传承的首要任务就是守住根本，16道工艺一道都不能省。同时我们也与时俱进，让年轻人亲手做，真正了解这门老手艺，才能一直传承下去，越做越红火。
2: 近日，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引发争议，部分企业及个人据此主张单休并不违反法律，甚至将其纳入企业灵活用工、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那么单休就合法吗？一起来听一听律师的介绍。
5: 律师介绍，在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具有完整的规范层级。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此为休息权的最高法源。在此基础上，劳动法确立了标准工时制度，即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199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3条进一步明确，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6: 这表明

0: 果法定表征工时为每周40小时，而非48小时，每周单休意味着劳动者每周工作6日，每日8小时，合计48小时，超出了法定标准的8个小时。这8个小时并非正常工作时间，而是休息日加班。
1: 劳动法同时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工资报酬。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原因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
0: 在用工时间中拒不支付加班费、不安排补休且长期单休的企业，往往正是原因法律未规定强制双休是最为积极的群体。必须明确，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只是法律规定的底线保障，其立法本意是在于保证劳动者必须有休息日，而非鼓励企业仅提供每周一日的休息日。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亚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亚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亚都时空。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

0: 一颗心。
1: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0: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2: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3: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4: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5: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6: 快乐，
7: 中秋的月亮，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8: 月到中秋分外明，
9: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1: 遵义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0: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明白没有？
9: 明白。
10: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父母。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2: 味道不错，老婆。
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2: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5，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2: 嗯，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2: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0: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2: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0: 对，
2: 嗯，
0: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
2: 嗯，
0: 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2: 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0: 选一个拿走。
2: 对，
0: 好吧。说到这个爱好呢，鄙人以前就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
2: 嗯，
0: 做木工。
2: 什么？
0: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2: 哦哦哦哦哦哦！
0: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这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木头的香味儿，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2: 一个东西。
0: 对，一个东西就行。嗯，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个剪影。
2: 嗯，
0: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2: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0: 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2: 嗯，
0: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2: 不是二哥的，三 D 的。
0: 对，选张飞那一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2: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0: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2: 嗯，
0: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有几个棱面。
2: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0: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啊，
0: 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2: 哦，这样。
0: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2: 他属于是18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0: 嗯呐，啊。
2: 嗯。
0: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2: 哎，好像是
0: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粘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呢，它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2: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0: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
2: 嗯，
0: 但是鞭子的把儿，甩鞭子的那根棍，
2: 嗯
0: 啊，知道吗，
2: 嗯？
0: 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2: 哦，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0: 对，那是那么叫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 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

0: 棍儿，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1: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0: 我做的是鞭子，
1: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0: 槽。
1: 对，然后
0: 刻一个槽出来啊，
1: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0: 对对对对，
1: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0: 对，那绳呢，还得选那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1: 对，
0: 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1: 嗯，
0: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1: 啊，对对对对，
0: 编几道，有的人就编几道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1: 对，
0: 黑色的，啪啪听响，抽人特疼。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0: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
1: 嗯，
0: 哦，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1: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0: 嗯，
1: 要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0: 对对，
1: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0: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1: 水钢。
0: 啊啊！
1: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0: 玉制呗。
1: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儿，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0: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1: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0: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1: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0: 我知道呀，
1: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0: 砸呗。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棱角太分明了。
0: 那你们会泡吗？
1: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0: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1: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了？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那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或者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当时就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1: 没有那么的
0: 细的
1: 高超。
0: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你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都是没泡过的。
1: 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这个。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0: 对，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的，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0: 钩嘛，就在一点
1: 钩。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吗？钩过吗？
0: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1: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钩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0: 但是他就支一下，手指翻一下，支一下，手指翻一下，是这手也勾一下，就那种。
1: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0: 不会。
1: 对，时间久了，甚至，哎呦，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 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0: 对，和相当复杂。
1: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以前像他们也没有网络，也没法查，是怎么自己研究出来这些，就是勾出来的花型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能勾很快，后来我也勾了很快哈，但是最终就是那个手指头呀，有点那个叫什么腱鞘炎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0: 哎呦，那腱鞘炎
1: 会很痛，会很痛，就还是用劲儿不对。
0: 那个嘛都会啊。
1: 那勾枝是让人可以心境平下来的那种一个事情。
0: 对，那当年十字绣最火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对对，还包括现在拼豆，然后可能钩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0: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1: 嗯，
0: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钩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棉拖鞋吗？
1: 毛线的吗？
0: 啊，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
1: 嗯，
0: 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1: 这个你会？
0: 这我在行。
1: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0: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
1: 嗯，
0: 是一条的。你把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它那个东西呢，它易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是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1: 哦，要磨一下哈。
0: 对，要磨尖儿，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就在那直接磨的手啊拉拉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就手剪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又有股香味儿。
1: 铁杵磨成针是吧？
0: 对，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掉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环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啊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太小的话对对差不多，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1: 会咬人的是吗？
0: 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到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钓不了黄鳝，所以说洞很长嘛。你
1: 黄鳝是在洞里面钓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0: 哦，洞里面它是按着那个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1: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给我摸起了狗粮。
0: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洞里面就往外滋水，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鳝洞，
1: 有点像癞蛤蟆。
0: 那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1: 哎呦我的妈，
0: 下手摸，因为黄鳝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黄鳝也有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技艺高超啊，他就能摸出来是什么洞什么洞。
1: 那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0: 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1: 对，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

0: 他有点丑萌丑萌的。
1: 嗯，我的妈呀！
0: 但他就是长得丑，他没办法，爹生娘给的。
1: 嗯，
0: 你没办法，你但是他是个异虫嘛，他吃虫嘛。
1: 嗯，
0: 是吧？他虽然说反应很慢，但他要吃，黄黄的肚皮，疙瘩疙瘩的扇贝。
1: 哎，
0: 这个，
1: 我见过，就是所谓叫金蝉哈。
0: 嗯。
1: 有那种，它也是那种像癞蛤蟆一样那种疙瘩。
0: 啊，是啊，就是金蝉，就是那玩意儿。
1: 就是我们平时的话看的是那种土色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土的颜色。就有一次我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是刚刚下过雨，那个路面上啊，不能说成群结队，也得说是，陆陆续续吧，
0: 连绵不绝哈。
1: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0: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 哈不让你摸，这是
1: 你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0: 对，
1: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0: 哦，对，
1: 嗯，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没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那个它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到它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它那么丑了。所以说，人家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它就好点，你知道吗？
1: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0: 啊，
1: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人专
0: 恶心
1: 人。就很难受，
0: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觉
1: 寓意，嗯，
0: 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1: 那个是青蛙的声音吗？
0: 那个不算吧，
1: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0: 我没听到癞蛤蟆叫，
1: 我也没有听过，
0: 它那咕咕。
1: 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0: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也有点像。嗯，
1: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0: 鳝，嗯，
1: 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0: 做好的行。
1: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0: 啊，
1: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不能看。
0: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
1: 嗯嗯，
0: 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1: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
0: 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
1: 嗯，
0: 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
1: 嗯，
0: 然后呢，就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1: 可以吸口气进去，
0: 嗯，
1: 起毛，
0: 起好长的毛啊。
1: 嗯，
0: 哎，我就说，你说真的是有还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1: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0: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1: 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真的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
0: 嗯，
1: 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0: 嗯。
1: 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0: 这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够牛了。
1: 对，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叔叔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吗？”
0: 问懵了，问的那是。
1: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然后咱们那个同事啊，也挺爱聊，估计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嗯，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那同事说：“嗯，那我说不出来。”那你看点书吧。
0: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 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1: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

0: 这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1: 交换知识。
0: 嗯
1: 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0: 嗯、他平时有一个这个很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移动小区里边的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家发个消息。我说你天给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小孩听不听话？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1: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
0: 嗯，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
1: 嗯，
0: 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
1: 嗯，
0: 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
1: 嗯，
0: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
1: 本身其实就5块、
0: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
1: 好
0: 真的是6块的、
1: 真便宜1块啊。
0: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1: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0: 对对，他说又省1块。
1: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辞》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
0: 嗯，
1: 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0: 木兰辞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1: 对。
0: 嗯，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1: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0: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1: 嗯，
0: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1: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0: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1: 我是漏网之鱼。
0: 嗯，对对。
1: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嗯，
0: 对。
1: 你网出了知识啊。
0: 嗯，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1: 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0: 有，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1: 我不会。
0: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
1: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0: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辞》呢？因为
1: 就爱背古诗、啊，
0: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1: 我是经常停下来，真背不全都啊。
0: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1: 嗯，
0: 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1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1: 理智的女性，
0: 嗯，
1: 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0: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1: 哎，
0: 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1: 选择题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0: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3个选择题，
1: 啊，
0: 然后呢可能就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
1: 哦，
0: 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先留放， 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
1: 哦，
0: 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又能蒙。也这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1: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
0: 嗯，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的啊。
1: 嗯，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0: 没有。
1: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啊，大家搜一下啊。
0: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1: 对。嗯，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 ，LOL。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0: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1: 英雄联盟。
0: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1: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0: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1: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0: 五个人一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嗯！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0: 会
1: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0: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1: 嗯，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0: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
1: 你说哈、啊、
0: 就
1: 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0: 不是，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抽风。
1: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米汤不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健康，这么哦，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
0: 嗯。
1: 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玩过没有？
0: 嗯，
1: 就升级不升级版叫杂炮，就是说他用那个链条，然后捆在一起，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手艺，做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里面放上那个小卖部卖那个红豆豆的火药。
0: 哦，
1: 你知道吗？就红豆豆的抠下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对地上一冲，啪就很响。高级一点，那就把那个做成那个手枪的样式。
0: 自己做
1: 就链条绑起来，然后用东西，用个器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组合起来，还用皮筋儿什么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冲击力嘛，
0: 嗯，
1: 冲击力必须要强，然后会做成这个东西。当时我见过很多那个大哥哥，他们都会做，这是他们童年当中一种乐趣。
0: 这个我还真的没见过。
1: 就小兵张杆动画片里面做那个木质的手枪，就那和那个这手工艺差不多。
0: 嗯，
1: 就比较多，就升级版升级版升级版升级版啊。
0: 嗯，
1: 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给大家聊的啊，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1: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0: 李老师，
1: 理科，好吧？
0: 哦，
1: 我认识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
0: 啊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
0: 嗯，
1: 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啊、
0: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
1: 嗯、
0: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得你得去申请了、
1: 嗯、
0: 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
1: 嗯，
0: 你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1: 哦、嗯、你看了吧， 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501234，记住扣个一啊。
0: 嗯。
1: 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0: 对对。
1: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0: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阿华是刚刚播路，你播过路况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0: 哦哦哦。
1: 雷忘了吗？
0: 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1: 然后我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1: 这位朋友说，我
0: 这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1: 嗯，说广播没听出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0: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1: 哦，好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只能这样解释了。哎呀，
0: 为母则温
1: 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嗯
0: 嗯。
1: 静如处子，嗯，动如，嗯，
0: 动了之后啊，这个麒麟，嗯，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嗯，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1: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这就行了吗？
0: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1: 是吧？
0: 嗯，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1: 哦，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
0: 嗯，
1: 上百万都行啊，嗯。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
0: 嗯，
1: 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这做生意，做疯了，他
1: 做摸着呢。
0: 对，
1: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给我们说一说。
0: 卖鞋的，你忘了？
1: 哦，我想起来了，要改名了。
0: 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1: 哦哦哦，
0: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1: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0: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1: 袜子挺好的呀。
0: 卖袜
1: 哦，今天已经雷呀！
0: 打雷了？
1: 打雷了！
0: 哇哦！
1: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这是震了我一下。继续继续啊！
0: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1: 那呀，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
0: 嗯，
1: 大雷大雷啊！
0: 想到甄嬛了，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1: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0: 我也是看的切片。
1: 你切完了呀？
0: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1: 你去和哈老师远航老师聊一聊，特在行。
0: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的，
1: 都宫里的人那是。
0: 对，我都本宫啊。
1: 嗯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说这个他们在停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只能说
0: 哦，今天
1: 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
0: 嗯，
1: 好吧，好吧，好吧。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害他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100分，说奖励你一杯奶茶吧，
1: 嗯哼，
0: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嗯。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嗯，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 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1: 哦，
0: 研究吧，嗯。
1: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他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0: 嗯，对。
1: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5块钱。”哎，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0: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
1: 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5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事儿附上了5块钱，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这为了5块钱我得早起，第三天就觉得5块钱得早起，一个星期过后觉得这个早起真难受。
0: 有个星期之后你不给他5块钱他就不早起了，就没有内驱力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这个，嗯，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奖励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特别嫌吵，小孩天天在她那个屋后边打闹，她嫌吵，她跟孩子说别在这打闹，孩子也不乐意听，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她就跟那些小孩呀，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两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哎，天天给他们两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1颗糖。然后这小孩呢，他就觉得说怎么之前都2颗糖现在怎么变成1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1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哎，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1: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哎呀，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0: 嗯，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1: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国啊。
0: 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哎，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1: 58116。
0: 对对对，8558116啊。
1: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啊、
0: 对，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58116，或者是8558136。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1: 啊，好的，不客气。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0: 对对，是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0: 不是，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1: 老师。
0: 嗯。
1: 还有身份吗？
0: 没有。
1: 一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0: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哎呦，我这两年也是，确实是老了。
1: 说，不爱听这玩意儿。
0: 能让你这么说，就证明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江永杰他多大了吗？
1: 嗯。
0: 天哪，他40了，他都40多了，他都50、50、50了，他快退休了。
1: 你也没敢咋说呢。你们敢往上说、啊、真是
0: 在这胡扯、哎、
1: 前两天我们碰到马老师了，马孟
0: 啊，
1: 马孟老师
0: 啊啊啊，
1: 咱上次和马孟老师联系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0: 那是2025年。
1: 2022年。
0: 嗯，
1: 马孟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咱前两天刚见过，马孟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0: 这么多年哦，这现在来讲的话4年了。
1: 我得看一下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
0: 我
1: 记
0: 得
1: 和
0: 我觉得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1: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 哎呀，
0: 四年了。
1: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四年前，我真是八月份，现在九月份都四年多了都，都知道吗？
0: 这真的是，
1: 嗯，
0: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1: 哎呦。龙龙这婆说四十真不嫌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毛毛是吗，这个名字啊、
0: 嗯、糖糖毛毛，
1: 嗯，
0: 然后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1: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时候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0: 真的是感叹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1: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0: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一年，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哪，我那个一开始我就跟张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1: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就
0: 突然之间，我、哦、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
1: 嗯，
0: 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是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1: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0: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1: 嗯，
0: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不就知道，
1: 就能看出来。
0: 嗯，我说嗯，没有区别，
1: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0: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1: 啊、哦，好、
0: 嗯，然后就
1: 互骂起来了俩人。
0: 对对对，就真的是，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1: 嗯，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0: 是的，这一转眼呀、啊，我已经在这儿快八年了，
1: 嗯，
0: 我的妈呀！
1: 你要照这样讲，我快十一年了呢，你
0: 看，我都已经将近十年没上过学了，
1: 哎，是十年哈。真的是、
0: 嗯、
1: 我就是十年，
0: 快十年，九年多，
1: 我是十年
0: 没有上学了，
1: 我16年毕业嘛，
0: 嗯，
1: 是的是的，你真是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的是。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事儿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就这么简单。
0: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1: 去公园溜达呀。
0: 嗯。
1: 慢慢就会出现了。
0: 对对。
1: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个就特好玩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就是说我会根据。嗯，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画面，然后记住某些人的特征，但是你让我认识一个人，我记不住他的特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咱楼下，突然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上衣或者说戴个眼镜的叔叔，然后感觉气质特别好，我就能记住他的特征。他下次还坐那儿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觉到。我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怎么说大叔吧，戴了一个就是那个贝雷帽。
0: 大叔吧。
1: 啊、大叔，
0: 感觉像某种美食。
1: 哎呦，
0: 叔吧，咧吧，
1: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反扣着贝雷帽，
0: 嗯，
1: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气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他一直都，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你看那描写他就很
0: 有特点，
1: 对，很有特点，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0: 嗯。
1: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0: 我会去逛啊，
1: 嗯，
0: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1: 嗯
0: 嗯，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1: 哦，你就是属于，
0: 嗯，
1: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0: 嗯，
1: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鲜的就买回来。
0: 嗯，
1: 都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0: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1: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
0: 嗯，
1: 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0: 嗯，
1: 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0: 我以前是这样，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市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1: 为什么？
0: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1: 对呀。
0: 嗯，你不能光吃某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1: 啊，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0: 这个也需要慢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
1: 嗯，
0: 你们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1: 不摄入
0: 无其他，
1: 对，
0: 嗯，
1: 不摄入是其他的，
0: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1: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的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0: 你得，嗯，对，
1: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0: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1: 烧
0: 烤。对，以前压根就不太，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1: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
0: 不爱吃，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一些。
0: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1: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0: 嗯，
1: 要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0: 嗯。
1: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0: 对，
1: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0: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平淡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我告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问题就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嗯，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
0: 嗯，
1: 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
0: 但
1: 后天淡了，大后天没了。
0: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1: 对，我就是
0: 不完美，他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1: 嗯，他会层层加码，
0: 就是，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1: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西兰花就好，
0: 嗯，
1: 压根没这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又是个不完美的事 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0: 考验你。
1: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0: 考验你，
1: 永远会有一件事情。
0: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1: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哈，你没听节目吧？没听，嗯，继续，有命。
0: 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1: 嗯，不听，不敢听，不敢听。
0: 不敢拿听，把他
1: 信息过来了，
0: 把拉黑了，不敢听是吧？107.2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1: 哎呦，这是，
0: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会在意，但
0: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1: 还挺多的哈，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0: 好，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掌纹里蜿蜒的河流终究没能交汇，潮起潮落时，我们各自在孤岛数着年轮。时光总爱把相遇剪成碎纸，再让风将往事吹成漫天蒲公英，飘向无人问津的山谷。有人把誓言刻进星辰，却在黎明前被露水浸透自尽。有人攥着褪色的车票，在月台等一趟永不靠站的列车。命运是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我们提着回忆的灯笼兜兜转转，直到某天抬头看见，所有迷失的脚印早已连成银河的轨迹。

光照不进眼底的雨，这句词浮现时，恍惚看见一个站在回忆渡口的灵魂，裙摆沾满往事的水痕，那些被泪水泡皱的琴弦，何尝不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年轮。我们总在劝别人时最想落泪，在说别怕失去时最怕失去，可生命里的骤雨终会酿成清泉，结痂的伤口也会开出忍冬花。当晨雾散尽，那个攥着旧船票的姑娘终会明白，有些离散不是结局，而是为了让人在跋涉中遇见更完整的自己。你看，风正轻轻掀起故事的下一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飘落的雪花成为记忆的碎片，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执念不过是时光设下的陷阱。歌词里四季轮回的隐喻，像极了那些年反复咀嚼的遗憾。春天埋下的种子未必在秋天结果，冬日等待的暖阳也许会被

0: 些在爱里受的伤，在岁月里结成琥珀，将疼痛打磨成生命独有的图腾。我们总以为时间能抹去所有痕迹，却不知每一道皱褶都成了灵魂的胎记。当灯火阑珊时回望，才懂遗憾亦是命运馈赠的完整。月光下的指纹与星轨重叠，那些爱过痛过放手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长河里凝成不会褪色的星辰。人生最深的印记，原是温柔愈合后留下的光痕。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您是掌心坠落的星屑，指尖残留的温度正一寸寸结冰，歌词里碎成流光的粉末，原是回忆最艳丽的石海。风筝断线那刻，呼啸的岂止是风，还有被撕成絮状的旧时光。镜中倒影日渐稀薄，我们却在反复擦拭的过程中磨破了指纹。原来最痛的并非失去，而是那些悬在记忆断层里的未完成事，像褪色票根上的墨迹，既无法兑现成实体，又拒绝融化于时间河流。

常被规训着要计算得失，可这首歌破开胸膛，露出那颗永远朝向你跳动的赤子之心。那些非理智不成熟的指控，在认定你就是答案的灼热面前碎成齑粉。最动人的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明知会受伤仍要痛也很愉快的清醒沉沦。当全世界举着理性标尺丈量感情时，总有人捧着千疮百孔的心说，你看裂缝里透出的光多像星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光与影在墙垣上跳着永恒的探戈，春天的枝桠总在触到玻璃时停滞，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我们举着保持安全距离的盾牌，却暗自渴望有人带着星光翻越篱笆。那些反复推敲的话语，深夜撤回的消息，都是灵魂在铁门上叩击的密码。或许真正需要推倒的，从来不是心墙，而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保护色谎言。

那些不凑合不妥协的字句，戳中了多少人在快餐式感情中摇摆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连心动都能被量化的时代，有人用物质交换陪伴，用妥协换取安稳，可这首歌偏偏撕开温情的表象，质问灵魂是否甘心在将就中枯萎。真正的爱情不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拼图，而是宁愿空着缺口也要等待契合的棱角。这种近乎固执的纯粹，像暗夜里独自绽放的烟火，明知孤独却依旧燃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武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武琴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武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6: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你这是嫌他多了？没事儿，一点也不多。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吃来。
1: 剩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2: 嗨，不用了。
3: 我不想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2: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4: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十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四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

0: 源自国宝教室。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爱我，大醉安妥。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3: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3: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温度20到23度，19到22度不等的情况，东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呢，河北这边和汤陵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建安路的隧道啊，那目前呢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往南方向的这个路段当中的流量是持续增加。那出了隧道之后呢，也是有一段路呢特别堵，一直到和利辛路的交口啊，整条路段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4: 好的，此刻在威武大道与韶花路的交口哈，比较的拥堵，提醒大家在过往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威武大道与市府南路一直持续的药都大道这一段都非常的拥堵啊，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呢，威武大道与杜仲路交口啊，以及威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啊，还有威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口都出现了拥堵啊，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目前三槽路上的流量持续增加，在三槽路三槽小学四中门口以及三槽路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大，从这儿通过的话也要多注意。
4: 同时呢，此刻在西医大道与市府南路的交口以及西医大道与药都大道的交口哈，这一段也是比较的拥堵，提醒大家在过往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3: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上，我们关注到啊，河北这边和古泉路的交口以及汤王大道的郭河隧道啊，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那郭河隧道目前呢是北往南方向的流量是比较的大，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哈。还有汤王大道和利辛路、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以及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南半球附近，还包括韶花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另外再往南边，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以及汤王大道在五小的附近区域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从这些路口经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好的，此刻药王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也是非常的拥堵啊。同时呢，药王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一直持续到往北到藿香路都是非常的拥堵哈。因为今天下雨，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车辆与车辆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1: 嗯。说到了这个早上啊，一早出门，那帮大家呢去留意路上的路况，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听一点这个生活的健康小知识。说到了日常的吃饭啊，很多人现在都讲究吃粗粮，那我们都知道啊，多吃粗粮呢对身体有好处，
0: 嗯，
1: 啊，帮助我们管理血糖，也有利于呢控制我们的体重。
0: 是的，嗯，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容易被我们给忽略的一个误区，就是粗粮吃的不对，不光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还会让你的血糖蹭蹭往上涨。尤其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的一种吃法，就是把粗粮细做，打成糊糊，磨成杂粮浆。这就我就经常这样，
1: 嗯，
0: 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健康，实际上相当于给升糖速度又打了一个加速器。就是虽然自己心里头觉得，哎，我吃的粗粮哈，但其实我们把它给做得很精细了哈。
1: 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很多人觉得，哎，粗杂粮口感比较粗糙，嚼起来呢就费劲儿啊，于是呢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
0: 对，
1: 用这个豆浆机啊、料理机啊，啊，把各种杂粮呢打成这个糊糊状啊，
0: 嗯，
1: 心里想着呢，哎，这样一来呢，就我就喝了下去啊，这个就省得嚼了，对吧？
0: 是，
1: 这个口感呢就变得顺滑好喝了，营养又全部保留下来，一举两得。
0: 对，尤其是家里面有很多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或者是一些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哈，我都就会觉得这个硬的粮食嚼起来不太好消化啊，然后喝上一碗这个热乎乎的杂粮糊呢，就成了很常见的早餐的一个选择。还有不少朋友为了图省事儿，直接网购现成的杂粮糊粉，开水一冲就可以喝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为了改善糊糊的味道，还会往里面加上蜂蜜啊、白糖啊，甚至放一点猪油、黄油调味。
1: 就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两全其美的吃法，我既吃了粗粮，又解决了口感不好的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这个看似很美好的饮食习惯，其实呢并不科学。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粗杂粮比精致的大米白面呢更有利于控糖，但是有一点呢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同样一种粗粮，加工形态不一样，对血糖带来的影响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0: 对啊，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个概念哈，就是这个热量哈，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多少 G 哈，也就是
1: GI，
0: 对 GI，也就是血糖生成的一个指数。行业当中一般是划分标准呢，就是这个 GI 小于等于55，就属于这个低糖的哈，就是低 GI 的食物，如果是55到70之间呢，就属于中等的，如果说是大于70了，就属于这个高糖了哈。所以说这个数值越高，吃完以后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就会越快。同样的粗杂粮一旦加工成糊或者是打成了粉之后，这个 GI 值普遍就会往上走，不少粗粮直接就从低的 GI 食物变成了一个高的 GI 食物，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形状改变了，就 GI 也改变了，
1: 嗯，就像有一些杂粮糊呢，也就是说像这个即食的燕麦粥啊，
0: 嗯，
1: 还有薏米糊粉啊，就是升糖的指数呢，甚至要高于我们平时吃的一些精致的主食。
0: 对，
1: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像这个精米大米饭。啊，它的 GI 值呢是78，硬的这种扁粗的小麦面条 GI 呢只有46。那对比一下，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同样的谷物呢，形态一变，差别就出来了。
0: 是的，嗯，我们把这个粗粮磨成粉或者是打成浆，到底发生什么了呢？就其实是毁掉了粗粮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粗，
1: 嗯，
0: 就是这份粗糙才能够稳住餐后的血糖，拉长我们饱腹感的一个时间。
1: 很多朋友选择吃粗粮呢，其实目的呢是各不相同的、
0: 嗯、
1: 有的想要预防这个糖尿病啊，有的希望增加饱腹感、嗯、管住嘴巴，
0: 对，
1: 实现这个健康减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啊，天天喝杂粮糊、冲杂粮粉，尤其是经过高温的冲调、长时间熬煮出来的这种糊糊，往往呢就是事倍功半啊，就是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0: 哎，对，就是嗯，比如说我自己哈，我就之前的时候有段时间，当然也是会考虑到这个控制体重，我就是经常喝这个各种糊粉、
1: 嗯、
0: 也是觉得省事儿哈，就是红色系的还有白色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购买过，还有黑色系的，就觉得不同颜色的可能它的养生效果不一样。就那段时间我说，哎，怎么这个体重就是没有降，好像还有一点点往上走哈。
1: 嗯，
0: 现在想来就这个原因了。
1: 哎，对，
0: 嗯，就是我把这个都给它打成了这个糊哈，除了自己家里料理机打出来的这种杂粮浆、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还有很多深度加工的粗粮的零食、
1: 嗯、
0: 还有即食的主食，原料写的都是粗杂粮，生产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加入糖啊、盐啊、油脂啊，就这一类东西都会有哈。
1: 嗯，
0: 所以同样就会大幅度的拉高我们的升糖指数啊。说到这儿呢，就咱们再想一想日常的喝杂粮糊的细节，比如说沸水冲调、长时间的熬煮，水温越高，这个淀粉的糊化的程度就越高，食物就越容易消化。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放到控糖这件事儿上，你消化的太快了，就意味着血糖上升更快了。
1: 哎，是的啊。那另外呢，我们说了，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往这个糊糊里面啊去加一些像蜂蜜啊、
0: 嗯、
1: 白糖啊、油脂去调味儿，那好喝呢是好喝了，这份粗粮带给身体的好处呢，很可能就会由正转负。很多人呢可能还浑然不觉啊，天天呢把这样一碗杂粮糊呢当做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养生早餐。
0: 嗯，
1: 那为什么啊我们说了这个完整颗粒的粗粮控糖效果会更好呢？一句话来概括啊，粗粮的灵魂呢恰恰就在于这个粗字。
0: 对，就这个粗字，它包含的是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食物本身形状尽量保持完整，像燕麦啊、全麦啊、荞麦啊，还有一些完整的全谷物麸皮，
1: 嗯，
0: 还有这个糊粉层、胚芽全都保留了，这些部位恰恰是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集中的地方，就是在外面这个表皮这个地方。第二层呢，就是入口之后那一份粗糙的口感，因为加工的程度很低，所以完整的颗粒就保留了下来，膳食纤维呢含量就很高，吃起来偏硬，然后我们在嚼的过程中肯定是要多费一些力气的，恰恰就是这份不那么顺滑的口感就造就了粗粮控糖的优势，所以就是让你再嚼一嚼。
1: 嗯，那所以说呢，这里有一个很朴素的规律，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食物的形态越完整，我们的消化速度呢会越慢。
0: 嗯，
1: 吃完之后呢，血糖的波动就会越小。
0: 对，
1: 对应的血糖生成的指数，也就是 GI 就会越低。反过来说啊，加工破坏程度越高，颗粒越细碎，那淀粉糊化越充分，消化的吸收速度呢也就越快，血糖的波动呢就会越大，GI数值呢就会升高。粗杂粮呢同样逃不开这条规律。
0: 对啊，咱们就拿全谷物来做个比方哈，完整的全谷物外面会包裹一层麸皮，那么这一层的外壳把里面的糊粉层还有这个胚乳就牢牢地给护住了，吃到我们肠胃之后呢，麸皮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延缓消化酶和内部的淀粉的接触，淀粉不会立刻被快速的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所以呢它整体的这个 GI 普遍的就偏低，就是这个你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
1: 嗯、
0: 它外面的这一层保护层就给打碎了，就帮助这个葡萄糖快速的进入血液，这也就是它就是不让大家做成细粉的一个原因。
1: 那一旦研磨成粉打成浆，麸皮的结构呢会彻底打碎，那这层保护膜啊就消失不见了。
0: 对，
1: 盐煮把淀粉呢打得非常细小，淀粉颗粒和消化酶的接触面积呢 一下子就变大了。
0: 对，
1: 再经过高温的熬煮啊，淀粉充分的糊化，消化速度呢进一步加快，那 GI 数值呢就会出现明显的飙升。
0: 嗯，我们再拿平时经常吃的红小豆来举例哈，很多女性朋友就会想补血嘛，通常就是哪怕是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或者养生的时候，都会说啊，多吃点红色的东西，红豆是首选哈。常压下煮熟的整粒的红豆，就比如说我们在锅里面直接煮的那种红豆，它的 GI 仅有23，标准的低 GI 杂粮。可是，一旦我们把它磨成了糊粉之后，就比如说我们买的红豆粉，它的 GI 值直接就飙升到了72。
1: 嗯，
0: 很恐怖哈。
1: 嗯，
0: 道理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磨成了这个糊，磨成了粉以后。这个淀粉就充分的暴露出来了，进到消化道就会快速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的血糖就跟着往上冲。很多人喜欢喝红豆糊，觉得很养生，那么在这里控糖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
1: 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要问到了，说既然吃粗粮的门道这么多，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吃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把粗粮的这种好处发挥到最大呢？
0: 对，
1: 尤其是像一些啊血糖偏高、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吃粗粮要记住几个关键的原则。
0: 是，那么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保证粗粮形态的完整。简单的说，我们的胃肠道消化能力没有问题的朋友，优先要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就是你的胃肠道功能都很正常啊，就是没有这个消化困难这些问题的话哈，一定要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举几个生活当中的对比，燕麦米和大米一起蒸的杂粮饭，就比熬的黏糊糊的燕麦粥要好。如果说想吃南瓜玉米，尽量吃蒸的南瓜块儿，或者是整段的蒸玉米，尽量的少喝南瓜羹或者是玉米糊糊。红豆糙米粥，豆子的米粒儿要保留一点嚼劲儿，就是你不要让你的牙齿不活动了哈，而且也不要煮到烂的，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哈，它也跟糊粉没有区别了。当然不是说你把粥完全不能喝，重点不要追求极致的软烂糊化，就是很多家庭煮粥喜欢小火慢炖几个小时，煮到全部化开，这个吃法呢控糖就不太友好了。
1: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味道尽量的天然。我们挑选这个粗杂粮呢，尽量选择原味本身的味道，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汁原味啊，去煮玉米棒，全麦馒头哈，那适度配比的杂粮饭。我们要警惕啊大量的深加工粗粮制品。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商家呢，可能为了改善一些口感啊，往里呢会添加一些糖、盐、油脂。那前面说到加糖加蜂蜜的杂粮糊粉，还有黄油白砂糖做出来的粗粮饼干、杂粮点心，还有市面上的一些八宝饭，就看着里边呢是有杂豆杂粮，但是呢像一些果脯蜜饯啊，还有这个白砂糖啊，放的都很足，所以说吃起来呢是又甜又糯。
0: 对，就不要觉得哎，我吃的都是杂粮，给了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其实它这个升糖指数反而更高，因为这些食物对于血糖血脂的控制非常不友好，整体的热量也很高，就属于典型的伪健康食物。特别的提一下粗粮的饼干啊，很多人会觉得饼干带粗粮两个字就觉得很健康，我觉得不仅仅是饼干，我们听到什么只要听到粗粮就觉得哎呀，好像不那么容易发胖。实际上一部分粗粮饼干的脂肪含量甚至比普通的苏打饼干还要高，就是很多追求健康的朋友很容易被粗粮这两个字给迷惑了。如果说你实在的想喝一些杂粮糊啊，自己冲调也好，购买成品的也好，务必选择无蔗糖的哈，大家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而且也不要再去添加各类的甜味的调味品啊，比如说放点白糖啊，或者放点红糖啊，放点蜂蜜啊，就不要再放了啊。
1: 第三个原则啊，就是搭配尽量的多样化。我们都知道啊，就算保持完整的颗粒状态呢，不同粗杂粮之间的加一值差异呢也是不小的。我们来举一组例子来参考啊，你像这个糙米、精米、混合米饭呢，加一是78，和糯米饭87相比呢，并没有拉开很大的差距。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整粒煮大麦啊，这种加一呢只有25，整粒的燕麦饭的加一呢是42，啊，一些这个小麦饭呢是加一49，小红扁豆的加一呢仅仅只有26。如果说你的情况呢需要严格的管控血糖，那挑选完整形态粗粮的时候呢，可以优先选择GI 更低的品类。
0: 但是它如果就是纯粗粮在一块蒸的时候，那好像无法粘合在一起。当然我们说更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做法呢，就是主食多样化的一个搭配啊。一方面多种这个粗杂粮互相组合，均衡整体升糖的水平，营养也会更加的丰富。另一方面呢，做好粗细的搭配啊，粗杂粮搭配一些精米白面哈，刚刚开始吃粗粮接受不了粗糙的口感，不用一下子全部换成粗粮，你可以粗粮占比低一点啊，1/5、1/6就可以哈，慢慢的适应之后再调整到1/3或者是1/4。如果是日常的煮饭的话，大米里面可以放上一点糙米啊，或者是燕麦啊，或者是红小豆啊，或者是红薯块，这样的话呢，一锅杂粮饭就做好了，还是非常的美味的。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粗粮虽然好，但并不是吃得越粗吃得越多就越好。讲究的是粗细合理搭配，尤其是肠胃消化偏弱的一些朋友啊，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全粗粮，一定要适量的去吃多了反而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所以说做什么事儿呢，都要去适量，不能去多吃哈。
0: 不能搞得过犹不及。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会问，粗杂粮颗粒比较硬，直接呢煮饭口感也很硬，嚼着呢又很费劲，又不想打成糊，有没有两全的小技巧呢？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窍门，既可以改善口感，又不会拉高血糖。粗杂粮在这个烹煮之前呢，清水提前给它浸泡几个小时。
1: 一般都要泡，不泡的话就感觉就是你是打糊也好，就感觉
0: 口感不太对，好像。
1: 感觉那个啥，就是速度可能会慢一点，就是打的这个颗粒啊，就可能会要粗糙一点。你像我们之前打豆浆都要去泡一泡。
0: 对，现在都是让立即
1: 打，对，直接就可以打开了。
0: 颗粒越大外壳越坚硬，浸泡的时间就要适当的给拉长，泡好之后煮饭或者是煮粥就不要长时间的高温久煮哈，只要彻底的煮透就可以了。在这个浸泡的过程中呢，它就可以让杂粮充分的吸水软化，不需要你长时间的再去熬煮它，口感呢也会柔和不少，既保留了完整的颗粒结构，又改善了坚硬难嚼的这个问题。
1: 很多养生误区啊就是这样，听上去呢很有道理，但是细节做错了，效果呢就完全走样。粗粮啊不等于随便吃杂粮糊，很多人早餐一碗杂粮糊喝了很多年，以为呢自己在控糖养生，但实际上啊升糖的速度呢可能是居高不下。并不是说杂粮糊呢完全不能碰，重点呢要分清场景。那对于消化特别差进食困难的人群，杂粮糊呢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尤其是血糖偏高还有减重的人群啊，我们优先要选择完整颗粒的吃法。
0: 对，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牙齿闲着。我们经常说饮食养生哈，没有什么神奇的食物，不存在某一种食物吃下去就是一劳永逸的，不管是粗粮还是细粮都讲究吃法，讲究配比啊，读懂食物背后的这个逻辑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此刻呢，大家听完这一期的内容可以回家试一试，看一看自家的豆浆机或者是料理机，想一想平时我们早饭吃的都是什么哈，家里常备的这个杂粮粉拿过来看一眼配料表，有没有又另外加了 白砂糖啊，或者是麦芽糖啊，就是这些添加糖。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日常自己煮饭的过程中，就尤其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蒸白米饭哈，我们不妨在里面放一些啊燕麦呀，或者是红豆啊，或者是也可以在里面放上切的稍微块小一点那种红薯块哈，做上一锅杂粮饭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接下来呢是7:54，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哈。那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堵点呢依然是比较的多哈。
0: 对。
1: 几条主干道南北双向的流量呢都是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从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呢河北这边啊，建安路和汤宁路的交口呢流量依然比较大。另外在建安路隧道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大，以及从隧道出来这个路口，就是在建安路和立新路的交口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再往南边，建安路这是在和耀都路的交口，在万福的旁边流量持续增加。再往南，建安路和杜仲路、建安路和紫苑路，还有建安路和博菊路的交口，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都是持续增大的状态。也提醒大家，从这条路段通行的话，要多注意流量的变化。
0: 对，因为今天你看，像此刻也一直在下着雨哈，这个雨量也挺大的，而且像今天这个雨天还有雾哈，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朋友，他平常可能在晴天的时候都会选择骑电动车两轮的或者是自行车出行，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天气里，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开车出行，所以大家在这样的天气里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提醒像接送孩子的家长们哈，尽量的早一点出门啊。同时呢，此刻我们来看一下路况，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还有魏武大道与韶华路的交口，以及魏武大道与工业路和耀都大道，包括市府南路的交口都是非常的拥堵。同时呢，此刻魏武大道与我们城区的杜仲路、还有紫苑路以及养生大道都是非常的拥堵哈。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辆之间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1: 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上，大余首的附近区域，在和人民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包括在青云小学门口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另外在西宜大道和文地路的交口，文地路上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以及西宜大道这是在市政府的这是南门的附近区域，一直到和耀都路的交口，这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门前，目前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比较集中。此外呢，在西宜大道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比较集中。再往南边，西宜大道这是在和养生大道的交口，在附属小学的附近区域的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那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也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的逗留。
0: 好的，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的路面情况哈。此刻汤王大道与立新路的这个交口，不管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都是非常的拥堵。同时汤王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一直持续到韶华路，整个这一段都是非常的拥堵哈，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在路过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此刻汤王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口也是比较拥堵哈。啊，汤王大道此刻与凤尾路的交口啊，以及汤王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都是非常的拥堵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像今天这样一个雨天和雾天夹杂的这样一个天气哈，路面是非常的湿滑的，所以说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哈，在这个路面上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拐弯的时候不要着急。
1: 再来看药王大道，此时此刻药王大道从红河大桥开始就已经开始堵了，包括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这边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的。 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在十五中的附近区域，以及药王大道和藿香路交口开始，由北向南方向一直堵到了和光明路的交口。再往南边，药王大道这是在和这个南边的一些路段啊，韶花路的交口，在这个韶花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包括在药王大道恒大的附近区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呢还是要小心注意，雨天路滑，开车路上呢更要关注哈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微信群当中呢来和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那刚刚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啊，发了一个定位啊，这个定位呢是在泰安堂的附近区域啊，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他拍了一段视频在这个附近区域啊，他说
0: 很拥堵，
1: 他说养生大道和神农大道交口呢由西向东方向两车发生了追尾，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早间出行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